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都景秀的 Simple Joyce。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最近一出门啊，就感觉空气湿湿的，而且刚洗完的衣物呢，都感觉很难晾干了。
0: 是的，昨天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今天天气也是好了很多。
1: 没错。
0: 不过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可以随手带一把雨伞，可能出门的时候还没有下雨，没准转个弯，哎，雨就来了。
1: 是的，还是包里放一把折叠伞最安心了。就算是不下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拿它来挡紫外线。
0: 正所谓未雨绸缪啊。
1: 哎，没错。也希望今天的首尔我来了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究竟是哪里呢？
1: 我们往期的节目带大家云逛了岩南洞、圣水洞、新踏洞。
0: 是的。
1: 今天呢，要带大家云逛的也是一个洞。那就是望远洞。
0: 哇塞，我已经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地方了。
1: 我也是，不过在分享之前呢，还是要说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
0: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这个 Tsaram 的 Bitter Dadaso。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望远洞。其实我想问一下士兵，你最早了解望远洞是因为什么呢？
0: 我最早听说那里有望远市场，而且里面还有特别多好吃的。
1: 巧了，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慕名前往的，而且呢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进到市场里面，什么鱼饼汤啊、炒年糕啊、刀削面啊，各种炸物，这个美食简直是数都数不过来。
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段里边讨论一下美食是不是有点残忍？听得我已经流口水了，有点小饿。
1: 说到这个，我当时去到望远市场，然后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美食啊，肚子就已经开始咕咕叫了。我当时吃了一个糖饼，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外酥里糯，就是里面它是有那种红糖的流心的，就简直对我这种甜食的爱好者来说就是完全五星推荐。
0: 外酥里糯，
1: 没错。
0: 可能这种糖饼对我来说吸引力不是非常大，但我当时去吃了一个刀削面，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吃，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大的面食爱好者。然后在这里也想补充一点，那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到像望远市场啊，或者是别的一些当地的比较 local 一点的那种市场的话，其实可以带一点现金去，因为有一些店铺它可能只会收取现金。
1: 没错。而且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如果想去到这种望远市场的话，一定要空腹去，因为实在是有太多好吃的了，就是完全吃不过来。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其实望远洞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很好吃的地方，它也是一个非常好逛的地方。
0: 没错，我上次去望远洞就是为了打卡一些特别漂亮的那些咖啡店啊什么的。
1: 虽然说我们的往期节目里也有提到过非常多的地方都有这些漂亮的咖啡店，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咖啡店它的风格啊还有主题啊什么的可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每家咖啡店都有它自己的一些小设计啊什么
1: 的。
0: 而且我上次去到过一家咖啡店，它里面有特别多小狗
1: 啊。小狗，
0: 对，特别治愈。
1: 哎呀，居然还有这种地方呢，看来我真的是要挑时间再去一趟了。就问谁不想在一个美好的午后然后边喝咖啡边摸摸小狗，想想就很放松。
0: 哎，人生一大美事。
1: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店。
1: 没错。
0: 其实除了咖啡店，我当时在逛的时候还注意到，哎，那边的人声四格也超级多。可能走几步就有一个。
1: 没错，而且是各种各样的风格，就是在这之中总有一种会是你喜欢的。
0: 没错，特别适合记录当天的妆容或者 OOTD。
1: 而且除了刚刚说到的很有特色的咖啡店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声四格，在望远洞呢还有非常多可爱的文创小店。
0: 是的，
1: 而且还有超级好吃的盐面包店。怎么就是你也去过？是的，
0: 听到你说这个盐面包，对，我就是知道你说的那家店，在网上也很有名。我那天本来想去买，但是很不巧的是我去的那天我想吃的那一款已经全卖光了。
1: 是这样子的。不过大家在探索的时候就会发现还有很多其他很好吃的面包店。
0: 是的，还有像刚刚子怡提到的文创店也是，其实那边的文创店每一个都非常的精致。
1: 是的，
0: 像有一些贴纸啊、海报，还有一些设计师品牌的帽子、包包等等等等。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想进去逛一逛，感觉特别好逛。
1: 是的，我每次去的话就是总能够发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
0: 是的，
1: 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望远洞的小 tips 特别推荐给一些爱追星的听众朋友们。因为这里呢其实非常就容易能够找到爱豆和演员们的同款打卡地。就比如像这个 TWS 啊、 TXT 啊、 NHYPEN 啊，还有演员金善宇啊、高允珍等等都来过望远洞这边。
0: 而且望远洞这边也有汉江公园。
1: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说到这个
0: 望远汉江公园。因为我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可能放松放松，然后就很 chill 的去逛一逛的那种人。那我觉得其实望远洞的汉江公园也很适合去散散步、吹吹风。
1: 完全赞同。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种逛完这个望远市场啊，吃饱喝足了之后呢，再路过咖啡店买一杯咖啡，打包带走，然后呢，再沿着整条汉江慢慢的走啊，然后走的时候看着这个夕阳缓缓的落下，哇塞，我真的感觉那种场景之下，我这一周的疲惫都会被消解。
0: 哎，描述的感觉我都要听睡着了，就很 chill 嘛，所以我感觉我也想在这个周末再去一趟了。
1: 哎呀，那就不要犹豫了，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可以啊，
1: 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这周末就可以去望远洞附近转转看哦。
0: 没错，不仅可以吃到美食，那你也可以在那里得到你自己的放松。
1: 那既然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充满美食香气的望远市场，还有超有氛围感的这个망리탕길，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话题也想跟吃有关，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聊一聊。
0: 没错，那大家有没有那种，哎，我一想到就会流口水的美食推荐呢？不管是首尔隐藏的小店，还是你学校附近的一些宝藏餐厅、宝藏菜单，还是你最近吃到最惊艳的一餐，都欢迎分享给我们。
1: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让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QWER 的《내일은맑음》。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19，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了。
0: 嗯，
1: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你非常推荐的美食？
0: 哇，
1: 嗯，其实一说到推荐美食，我第一的反应就是说，韩国人真的会在，天气里面吃东西，可以这么去评价吗？
0: 嗯，会根据不同的天气推荐那种限定的
1: menu。 对，就比如说你天气冷的时候就会吃一些热乎乎的东西啊。
0: 没错。
1: 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呢，又一定要来点冰冰凉凉的东西。
0: 是的，我前几天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发现他那边有那种限定菜单，比如说夏季限定之类的。
1: 是的，就他们真的很会，就是比起今天适合吃什么，就今天想吃什么来说，可能今天的天气更适合吃什么。
0: 对，
1: 他们会更这样。
0: 没错。那一提到美食，我就是非常的激动了。我们先来听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吧。
1: 是的，
0: 手机尾号7704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最近超级推荐韩式酱蟹，第一次吃的时候真的很惊艳到了。蟹黄拌饭太犯规了，完全停不下来，如果来韩国一定要试试。蟹黄拌饭听起来就是非常美味的顶级美味了。
1: 其实我第一次吃蟹酱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因为它毕竟是那种算是生的嘛，生鲜。然后我就想，这个东西能吃吗？结果一口吃下去，蟹黄还挺浓的，然后酱汁又很下饭。所以可能韩国人也会把它叫做偷饭贼吧。
0: 是的，其实我也是对于这种生的有一点点微微的抗拒，还是怎么说，就好像有一道菜叫生拌牛肉，我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尝试过，但听说很好吃，
1: 非常推荐，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那个。
0: 你给我描述一下它的口感。
1: 可能吃起来就是很
0: 新鲜，
1: 然后会有那个鸡蛋液拌到那个牛肉上的味道，然后会稍微带一点香油的那种香气。
0: 看来我哪天一定要试一下了，因为鸡蛋也是生的，牛肉也是生的，这两个生的拼在一起我都有点打退堂鼓中。
1: 完全我的最爱。 OK， 那听众尾号5351的听众留言说，必须推荐一下热腾腾的部队锅。尤其是下雨天跟朋友一起吃特别特别幸福，配上拉面跟芝士真的是绝配。
0: 哎呀，完全说到我心坎上了，这个部队锅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韩式料理的前几名。对，而且我每次吃的时候就一定要配上米饭，就是一定要加这种碳水加碳水的爆炸性组合。
1: 说这个部队锅其实我觉得在中国也非常流行。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就人气特别高嘛，因为大家来聚餐的时候，部队锅一个是比较
0: 方便
1: 实惠，对，然后很容易那种点一大锅，然后边聊天边煮一些东西什么的。
0: 对，
1: 而且其次我觉得比起在韩国的部队火锅，是不是中国的部队火锅又更创新了很多东西？
0: 对，可能根据当地的一些口味进行调整，然后会放一些比如说什么小猪盖被那种很奇特的配料。
1: 这有点太新奇了。还有很多像现在的韩国大学生们也是，可能到了考试周的时候也会约朋友一起去吃一大碗部队火锅。
0: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发来的留言吧。
1: 可以的。
0: 尾号7712的听众朋友说，我想推荐韩国传统市场里的糖饼，哎，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对，
1: 对。
0: 外面脆脆的，里面是热热的红糖坚果馅儿，冬天吃一口真的很治愈。
1: 我真的觉得糖饼也是一种限定食物，
0: 是
1: 就比
0: 的。
1: 起在虽然现在已经是马上到夏天了嘛，但是你在。我感觉糖饼真的很有冬天的一种味道，
0: 是，
1: 就
0: 就好
1: 在冬
0: 像，
1: 天的时候吃一口热热的糖饼，然后整个身体也暖暖的，
0: 是的，
1: 而且
0: 是的，
1: 糖分也非常的充足。
0: 没错，就是像补充能量的一种感觉。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冬天，但是其实像这种下雨的稍微冷一点的季节吃也是刚刚好的。
1: 那说到冷，哎，这个尾号6458的听众说，最近迷上了冷面，尤其是天气慢慢变热的时候，冰冰凉凉又酸甜开胃，一口下去特别爽快。确
0: 是
1: 实，
0: 的，
1: 还是比起糖饼来说，夏天就是要吃一碗爽爽的冷面。
0: 没错，感觉冷面已经和夏天进行了一个不谋而合吧，对，
1: 对。
0: 一个约定了，就是夏天一定要吃上一碗，才能瞬间打起
1: 对，
0: 精
1: 而且尤
0: 神。
1: 其比起冷面来说，我更喜欢那个放了冰茶的那个冷面汤，真的是一绝。
0: 是的，看得出来大家推荐的美食都非常的多元，
1: 是
0: 有那
1: 的。
0: 种热腾腾的部队锅，还有开胃的冷面，真的是每一种大家推荐的都非常让人想去尝一下。
1: 而且很多留言都提到了天气跟一起吃的人，感觉真的是，哎，美食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珍重。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Gravity 的 Horizon。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

0: 么呢？
1: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0: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1: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0: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1: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2: 两位有没有觉得来首尔之后感觉自己的胃口好像变小了？以前我在中国能轻轻松松吃完的分量，在这儿每次吃到三分之二就觉得特别撑。明明感觉没有吃多少，但一下子就饱得不行。尤其是吃韩餐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饿得能吃下一头牛，结果结账站起来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重得像灌了铅一样。
0: 原来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之前还纳闷为什么每天上学爬上爬下消耗这么大，然后现在还是吃一点点就感觉胃里沉沉的，我还以为是自己最近太累了没什么胃口。
1: 真事儿。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你仔细回忆一下，那顿饭好像也没有吃什么很夸张的东西。也不是像那种火锅自助一样要猛塞肉的那种感觉，但身体真的是会有一种很沉很胀的状态。
0: 是的，
1: 我每次从店里吃完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犯困。哎，本来还想去一下什么，吃完饭去一下图书馆呀学习什么的，结果整个人太感觉像是被碳水封印住了一样，
2: 有点晕碳
0: 了。
1: 对对对。
2: 但我后来发现可能不是我们吃的太多，而是韩国的餐桌是真的太丰盛了。主食好像永远不止只有一种，就炸鸡配年糕，拉面配饭团，每天都在体验碳水加倍的这种幸福感。
1: 真的。而且最神奇的是他们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0: 是啊，就是他们会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合理。
2: 是的，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去吃参鸡汤的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天真的以为就说啊，参鸡汤嘛就是一锅鸡汤，汤加肉，我甚至还担心自己吃不饱，然后额外又点了一碗饭。那结果汤端上来的时候，我发现鸡的肚子里本身就塞满了糯米。然后再拿勺子往汤里捞，发现还有一团小酥面。
0: 我的天哪，就是一顿饭三个碳水，完全是碳水大爆炸来的。你
1: 要晕碳了。
2: 对啊，我要晕碳了。我当时就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么多碳水，我这吃一口得从上个世纪开始减肥了吧。然后整个人都愣住了，拿着勺子就坐在那儿，都不知道先吃哪个好了。
0: 我懂。

0: 我懂，那个瞬间真的就是会有一种，哎呀，原来这一顿饭你还能再吃出主食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2: 最真实的是大家会特别自然的就开始吃起来那么多主食，就可能开始分鸡、喝汤，然后夹泡菜，整个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默默数，哎，现在这桌上到底有几个碳水啊？
0: 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之间想起来了，我前几天去吃那个塔戈比，就是辣炒鸡排，然后它的名字叫鸡排嘛，所以我一开始就在锅里找那个鸡排，就是认真的找，然后我翻了半天之后，我发现我最先夹起来的居然是一块年糕，然后呢，后面就又陆陆续续的出现红薯拉面，然后各种各样的碳水组合，就是当时吃到后面我真的有点懵了，我说我现在正在吃鸡啊，还是在吃主食啊？
1: 感觉每夹一筷子都夹出新的东西，
0: 是，
1: 然后最后都放弃辨认，夹到后面就夹什么吃什么
0: 对，
1: 了。
0: 随便吧，就是。
2: 咋？本来名字明明叫塔戈比，结果最后
1: 对，
2: 吃的最多的是年糕和拉面。我后来甚至发现，最冲击的其实不是主食变多这件事情，而是有一些，像泡在汤里的这些东西啊，在很多韩国朋友的眼里，好像不算是一道正式的饭。
0: 确实，就是我有一次跟韩国的朋友去吃那个饺子年糕汤，就是饺子和年糕本来汤里就已经有两个主食了
2: 两
0: 嘛，
2: 个碳水。
0: 对。然后我吃到一半之后，他突然就跟老板说要加一碗白米饭，然后说完之后，他就顺手的把泡菜往这个饭上放了放，就是整个动作流程就是流畅的像 AI 生成的，就是好像本来就应该这么 吃
1: 本来
0: 似
1: 就
0: 的。
1: 该这么吃一样。那因为我们咱们中国的习惯是，就是一荤一素一主食，就是
0: 没
1: 饭
0: 错，
1: 和菜是很有边界的。但在韩国呢，他们逻辑是不是菜配饭，就主食之间也可以就相互的搭配。
2: 饭配
1: 就
2: 饭，
1: 我们刚刚说的年糕、拉面，然后拉面吃完之后还可能还有饭，就真的像碳水俄罗斯套娃。
0: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这还没完。
2: 确实。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在韩国吃饭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判断错误，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这顿饭到底有没有结束。
1: 是的，因为在中国，很多时候大家筷子一放，然后开始聊天，就基本就是准备结束啊，吃完的一个信号。但在韩国呢，有时候会发现大家本来都已经靠在椅子上喝水，然后聊天玩手机了，你以为终于结束的时候，结果下一秒有人来一句。刨根问底嘞，然后所有人就说啊，重新又把这注意力就是又转 回
2: 怎
1: 到
2: 么可能
1: 吃
2: 不
1: 饭
2: 吃
1: 了，
2: 啊？
0: 就
1: 怎
0: 是
1: 么可能
0: 啊，
1: 不吃？
0: 问都问了，就是刚刚
2: 来
0: 还
2: 都
0: 说，
2: 来了。
0: 对啊，就明明上一秒还在说，哎呀，吃不下了，不行不行，我已经饱了，然后下一秒就开始讨论，哎呀，是海苔多放一点，还是这个芝士多放一点？
2: 都特自然，就好像
0: 对
2: 哎，
0: 呀，
2: 我们现在来到了要吃这个 Pogumba 的环节了。
1: 是的。
2: 好像前面我们吃那么多主食，都吃到爆炸的程度，都只是一个过程，就最后的炒饭才是像一个真正的句号一样。
1: 是的，而且尤其是那个铺得鸡给，锅里面已经有拉面、年糕，然后甚至有那种裹着淀粉的午餐肉和芝士，然后结果最后还能再追加一碗炒饭，这多重碳水组合简直是减肥人士深夜噩梦。
0: 确实，这种吃法对那种想减肥人的来，这想减肥的人来说压力还 挺
2: 想
0: 大
2: 减
0: 的，
2: 肥人
0: 给我吓到了都。就是这种最后一口的仪式感，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甚至才是一整顿饭真正的精华部分。
1: 是的，而且韩国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就是叫 K dessert，就是韩式甜点。
2: K
0: 甜点嘛，但是炒饭是咸的呀，为什么会叫它 dessert 呢？
2: 哎，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说的甜点是装在另外一个胃里的吗？
1: 对，
2: 所以
1: 吃
2: 就
1: 完饭
2: 是，
1: 还有一个胃。
2: 对对对，我吃完了，所以要有一个甜品胃来装我的炒饭。
1: 完全正确。它不是像说是炒饭，像是蛋糕一样甜。它说的是，就是这个炒饭总是在正餐之后出现。
0: 哦，难怪我之前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我总能看到，就是有人最后炒完饭之后，字幕会打一句“dessert 완성”。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哎，这个炒饭什么时候也算甜点部分了吗
2: 完成。
1: 对，因为他大家前面已经明明都吃了那么久了，然后结果最后那锅饭下去，大家又重新又做。回来，而且很多这种锅类的料理，最后留下来那种酱汁和肉汁，其实才是整顿饭味道最重的地方。
2: 就说嘛，谁能就是不能不吃啊，
0: 对
2: 都
0: 呀，
2: 吃出来
1: 抗
2: 了。
1: 拒不了。
2: 我每次吃炒饭，感觉最灵魂的部分就是它底下那层锅巴，就很多店里边会故意把那个边边都压焦一点。
0: 是的，是的，而且尤其是他们的用那个木铲开始压那个锅巴的时候，这个边边它会慢慢的有一点点。

0: 单吧，就
1: 对
0: 是
1: 呀。
0: 吃到最后，面对这一口炒饭，哎，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就是明明已经很撑了，但是哎，又舍不得不吃，就这种纠结的心情，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做呢，
1: 哦，
0: 我
1: 走
0: 做
1: 呢。
0: 呢，我到底该拿这顿饭怎么办啊？是放过我的腰围，还是放过那口酱汁？到底还减不减肥了？
2: 就是
1: 那这种拿他没办法的心情也刚好特别像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那来自 Seventeen 的《Zana》。稍作休息，我们下半场回来接着聊，为什么韩国人总喜欢把一顿饭的结束再往后延长一点呢？

0: 欢迎回来。这种面对碳水明知故犯的无可奈何，哎呀，真的是太符合这句歌词了。啊，怎能怎能？哎呦，
1: 加拿大已经唱起来了。
0: 对，明明已经吃撑了，但是看着锅里呢最后那层酱汁，哎，我们听着铁板还在滋滋作响的时候，人又会开始动摇。哎，我要不再少炒一点？我要不再吃一
1: 再
0: 口？
1: 尝
2: 吃一
1: 尝。
0: 哪怕只炒一份，就哎呀，也是想再多吃一点嘛。
1: 对
2: 呀。
0: 而且我发现每次阿姨拿着那个装满海苔的香油那个小碗走过来的时候，真的是刚才，哎呀，特别想再多吃一点点。
1: 嗯，是的。
0: 哪怕就是说，哎，我们吃得很欢，然后聊得很欢，那阿姨来的那一瞬间感，大家都会闭嘴，然后全
2: 对。
0: 神贯注地盯着阿姨那个翻炒的手法，然后特别期
1: 对，
0: 待能吃到那第一口特别香的，浓缩着一口锅气
1: 精
0: 的，对的，
1: 华，
0: 一口精华的那一份饭。
1: 就是完全投入进去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了。
0: 的。
1: 而且我发现啊，那个再炒一份的执念，好。

0: 像已经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炒饭好吃了，
1: 是的，而且首先是韩国料理其实本身就讲究最后一口，那很多这种锅类的料理味道不是一上来就满格的，而是越煮越浓。你会发现，你看我们像中餐这些，基本上都是端上来就能吃，但很多他们这些韩国料理就是那种汤类的，它可能到最后都是有点稍微有点小，味道都是有点重的，然后呢，它的精华都在
0: 精
1: 最
0: 华，
1: 后。
0: 是的。
1: 然后，所以它都是越来越煮越浓的，前面的肉汁啊、辣酱、泡菜味全都熬到了这个汤底了。
2: I
0: 没
2: get
0: 错。
2: it，就是韩国最后的那个炒饭，它其实不是额外的一份主食，它更像是把一顿饭剩下的所有灵魂都已经给收进这份米饭里了。
0: 是啊，就是能想象到那种明明就是已经吃到嗓子眼儿了，但是就是为了最后这一份精华，要再吃下去这个美味的。
1: 对，因为韩国的它这个它的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炒饭思路也不太一样。中国它是像这种蛋炒饭啊、扬州炒饭，它是本身就能作为一个这种菜。但我们说的这一个韩式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炒饭，它其实是为了去把最后那点味道，然后给一起加在一起，成为一个
0: 美味的
1: 对，
0: 菜肴，对，所以说很多人吃的
1: 它不
0: 其
1: 是额
0: 实，
1: 外的主食，
0: 对，就是我觉得，所以很多人吃的就是已经不仅仅是炒饭了，而是这一整锅里最后的那一点精华。
1: 那没错。第二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韩国人还很在意那种大家还能再坐一会儿的感觉，因为炒饭它延长的就已经不是食欲了，而是那种把情绪啊、社交还有散场那点舍不得结束的劲儿，就全都揉到了这饭里。哪怕是就最后只分几口锅巴呀，然后也能再多聊10分钟。
0: 对，就是韩语里不是有一个词叫 “yo un” 嘛，就是那种事情结束之后呢，情绪还要再留一会儿的感觉。所以说，其实很多聚餐它都不会突然之间的断掉，大家吃完饭之后呢，可能还会炒饭啊，吃点冷面啊，然后继续坐在那里聊聊天儿，然后喝酒呢也会有一茶之类的。而且呢，明明已经说哎呀要回家了，但是最后呢又还要再去便利店坐一下。因为还有没有
1: 对，
0: 聊
2: 是
0: 完的
2: 的，
0: 话，
2: 有时候大家坚持要加的并不是那一份炒饭，可能是那种，哎，我今天还不想那么快结束的一份心情。韩国人对最后一口的执念，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陪伴感的一种留恋，对吧？
0: 对。
2: 像铁板上的那一层锅巴留下来的，也不只是饭焦的味道，可能还有一顿饭慢慢升温的我们互相之间的情绪，也是很多人后来怀念的，可能也并不是具体我们吃了什么，而是深夜里一起围着热锅聊天的那些
0: 对，
2: 人
0: 是
2: 们。
0: 的，是的，
2: 我觉得韩餐也有它比较浪漫的一点吧，
0: 没
2: 就是它
0: 错，
2: 很少有那种突然结束的那种感觉，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慢慢降温的一种陪伴。
0: 所以说，哇，就是听到这一番话，我就也觉得这一口饭，它也不是为了饱腹感，而是那点人情的余温。
1: 对，
2: 确
1: 但
2: 实。
1: 是你们知道，不过把这个热乎范儿给把用把胃给填满之后，大家可能就有点想打瞌睡了嘛。
2: 话又说回
0: 对，
2: 来
0: 碳
2: 了。
0: 水了。
1: 对，但是这个为了不让脑子原地断片，你知道首尔雷打不动那个救命水就要出场，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是的，
0: 对。
2: ice americano。尤其是吃完炒饭之后，嘴里那个辣酱的那个后劲儿，还有像锅
0: 对，
2: 巴那个饭焦的油脂感，其实都还挂着。那这个时候一口冰冰苦苦的 ice americano 灌下去，真的是特别清爽。
0: 没错。
1: 是的。而且你还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消费进化，就是现在便利店其实都捕捉到这种不舍得收尾的这种心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0: 是
1: 在
0: 的。
1: 餐桌上延续啊之类的。那其实你们去逛便利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那种厚实炒饭饭团？总是会在货架最显眼的那个位置。
0: 是的，是的，
2: 确实。
0: 我昨天还吃了那个饭团，就确实是，有一种。哎，怎么说？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人嘛，然后也没有说存在那种吃完一整顿饭之后还要延续的那个感觉，但
1: 情
0: 是也
1: 绪。
0: 确实是感觉留住了那点精华，就是非常的好吃，我也非常的满足的，解消解了一天的疲惫。
2: 确实，
0: 我感觉，碳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在生活里面。
2: 是的，是
1: 对，
2: 的，而且刚刚天天提到的这个厚实文化，我觉得它延长的不只是食欲，还有就是人们之间那种，哎呀，我不舍得散场的那种感
0: 对，
2: 觉嘛。就韩，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适合，很擅长处理这种，就是他很擅长把结果处理的不那么的突然。
0: 是，
2: 就我们刚刚聊到的，像炒饭呀，然后还有便利店啊、冰美式，其实它都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缓冲带吧。就有的时候真正治愈的人呢，他。真正治愈人的，哎呦，开始嘴飘了，
0: 又激动了。
2: 对，不是食物它本身，而是还可以继续坐一会儿的那种余韵。然后包括像刚刚你说的那个要问，
0: 是的，是的，就是一种温柔的结尾。
2: 没错，
1: 记住的就不仅是那个味道，其实还记住的是它带来的那种情绪价值。
0: 对，是一份回忆。所以说，有的时候在首尔真正让人记住的，可能不是那一口炒饭，就是也可能是这个深夜在韩餐店里面啊，这个锅还热着呀，然后我们大家都还没有着急走的那个瞬间。
2: 哎，真的是这样，
0: 是的，
2: 就所谓灵魂的炒饭，吃的也是整整锅饭，最后留下来的一个情绪浓度。比起吃饱了来说，是不是吃好了、吃开心了，才是韩国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1: 对，这顿饭我们留下来的回忆，
0: 非常的重要。
2: 那么，我来抢话了，怎么？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二再跟天天。
0: 再见面啦，
1: 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OK，
0: 拜拜
2: 拜拜。
0: 那送走天天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espa 的 Spicy。

0: for you。
1: 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2: 是的，我们今天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望远洞，然后分享了一下望远洞的美食，一些好逛的小店，还有望远洞的汉江公园。
1: 没错，
2: 这些都是非常适合

0: 和放松的小地方。
1: 而且特别巧的时间，天天也是聊到了一些美食，
0: 没
1: 搞得我现在
0: 错，
1: 特别饿。
0: 对，就是哎呀，这种两个美食都在我脑子里打架的感觉。刚开始明明已经说我们中午12点说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残忍，然后天天又给我们介绍了好吃的碳水配碳 水。
1: 是的，但是今天也了解到了韩国人对于碳水或者对于这种饮食文化的一种感觉。那今天星期二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像首尔的这种餐饮文化一样热气腾腾，充满余韵。那首尔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1: 我们来一起听 Rise 的 One Kiss。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

0: 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1: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陈教授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在家营业的时候咱们聊点百搭企业的话题。哎，今天这企业我先问问他爱员工吗？这个企业我觉得应该算是爱员工，而且是爱消费者。
0: 爱消费者，
1: 因为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哦，到底是哪个企业先给个标签吧，让我判断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0: 对，给几个标签哈。第一个您肯定去过他们家的便利店。
1: 到处都是。嗯，便利店有好几个，是哪一个呢？啊，是不是绿绿的，还有条纹。哦，对，而且您肯定应该是买过他们家的东西在电视购物上。嗯，或者是用手机，用手机买过，对吧？哦，然后呢，另外再说就是开车的话，
0: 嗯，
1: 不可能错过他们的加油站。嗯，加过油。对，再提一个就是可能以后搬新家的话，很多朋友会喜欢住他们品牌的房子。
0: 哦，
1: 他们品牌的公寓。嗯，这个还没住过。然后另外再加几个的话，就是喜欢运动的朋友。哦，喜欢体育的朋友。如果您看韩国国内的足球联赛或者是说女排联赛，肯定都有他们的这个球队。这够爱粉丝的，对吧？哦，真的是到处都是，是吧？是。哎，但是这家公司的话，他们是不是也是最开始的时候也是韩国的大姓大户人家出来的呀？对，而且咱们以前其实在给大家点提示哈，咱们以前讲过分家的故事。哦，对。
0: 哦，他们和L公司是吧？哦，是有渊源的，或者咱们可能给个题目叫一结金兰。对，哎，我记得之前您讲到这部分的时候还提到过，说他们这是和平分手，少见的。对，哦，所以咱们上次讲过这个
1: L 集团，那么今天呢，就是有机会就希望能够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跟他和平分手的哦，这家 G 集团。嗯，就是
0: L 集团的话，他们家是姓巨。
1: 对，姓巨。嗯，然后呢，这家集团他们是姓许，对，姓许，严武许。对，而且这家集团最开始在
0: L
1: 集团成立的时候是带资进组。对，而且是真的是兢兢业业的一起耕耘了将近70年。嗯，是。哎，也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许氏家族他们是财力雄厚的。对，他们是财力雄厚，而且其实说实话这两家还是亲戚关系嘛。哦，巨家和许家是，如果记得我们以前讲这个
0: L
1: 集团的朋友，那个内容的时候呢，咱们说过他们是亲戚是什么亲戚呢？这是姻亲。对，哦，两家联姻。嗯，就是那个时候，这是应该是很久远的年代，应该是19世纪时候的事儿了吧？对，哦，因为他们的话，其实这两家的话，以前是不住在就是一个村子吧？嗯，哦，不住在村子，而且我们可以要追溯到朝鲜时代，朝鲜王朝的时代哈。那朝鲜王朝时代，但他们两家都是贵族。嗯，他们都是贵族，而且呢，就是说，当时呢，是因为一个也是联姻。 因为当时是这个巨家的一个人，当时他担任的是一个县监，县监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0: 其实实力很权力很大的地方官了。
1: 这是属于县官吧？
0: 对，我们的县官差不多。
1: 九品芝麻官。
0: 哦，对，但是真的是
1: 权力的
0: 撑起一方啊，
1: 一方父母官。
0: 对啊，所以说他的这个当县监的时候呢，他就娶了这个许氏家族的女儿，然后从此这个许氏家族就搬到了巨氏家族他们一直住的这个地方，叫城山村。
1: 嗯
0: 哦，那搬到这之后呢，他们就一直保持着这种联姻的这种习惯，啊，传统吧。
1: 嗯，
0: 所以咱们就讲到 L 集团嘛，L 集团的这个创始人，我们以前讲过巨人会会长哈，那么他呢，其实他的妻子就是许氏家族的，许氏家族的许玉寿，那么他们两个是在当时结婚都比较早嘛，13岁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其实他的整个的成长过程其实是受到过岳父的这个在资金上的帮助，然后帮助他完成学业。然后呢，回来之后呢，他就开始创业。创业的过程中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的这种不顺利，不顺利就在他的这个生意呢，做木炭生意亏了不少钱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贵人登门了。这个贵人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许氏家族中的最大的富豪，最有钱的人。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许万正。他呢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他的小儿子，叫许准九，他们两个一块来的。那么来到这个登门拜访的时候呢，这个小儿子介绍小儿子的背景。这小儿子呢是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希望就是已经学习了很多东西嘛，希望能够在一个地方给他一个空间，让他能够大显身手。所以呢，这个爸爸就带着他的儿子找到了当时正在做生意，正在经营自己的公司的巨人会会长。那么当时的要求就是你能不能教他做生意，
1: 带带他。
0: 对，给的条件就是您说的带资
1: 金组，
0: 那我会投资你。其实当时的话，这作为这种交换条件的话，其实是非常优厚的一个条件。因为他正面临着这种木炭生意的不顺利，资金周转困难，所以遇到这种好事儿，有人愿意投资自己。而且当时他拿出的钱是多少钱呢？就是相当于他当时的这个巨人会会长的整个总资本的1/4的资金。
1: 哇，
0: 一下子掏出来。
1: 哇，
0: 然后呢，你只要叫我儿子就行，
1: 诚意满满。
0: 对，所以说他从那天开始啊，那个时候就是1946年，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巨氏和许氏家族在生意上的合作，就正式开始了。
1: 然后就有了今天的 L 集团。
0: 对，所以这个 L 集团其实说实话，因为当时的规模还是很小。L 集团的今天呢，其实是这个创业啊，其实是巨氏和许氏两个家族
1: 共同
0: 完成 的。对，
1: 那所以就是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你毕竟是两姓，对吧？
0: 对。
1: 哦，分家好像也是一必然。
0: 必然的。
1: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哈，他这个分家竟然会拖这么久。
0: 因为其实
1: 是不是拖过了第一代人了都？
0: 还有一个是第一代人呢，其实这么比较的话，巨人会会长呢，其实他跟这个徐准九，他后来呢就是升为集团的副董事长哈。那么他的这个副董事长，其实他跟巨人会会长相比，他是下一代。因为是他父亲投资的这个公司嘛。所以相对来说，在上面有人压着他的情况，带着他的，应该我们可以说是师父，也可以说是隔代的长辈。其实这个时候提分家是很难的
1: 啊。
0: 那么分家的情况呢，是在长辈去世之后。那么巨人会长的儿子，当时叫这个巨资井，也就是 L 集团的二代。那么他在和许准九当时副董事长哈，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也是比较愉快的。但是两个人担心的是什么呢？
1: 以后
0: 他们两个已经年事已高了。他们担心呢，就是他们在过世之后，担心后人们会因为这种分财产呐、或者是说两个公司分离的这个过程中呢，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部分。
1: 就别说两姓了，就是一姓这分家闹的也是沸沸扬扬的。
0: 王子之乱咱们讲过好多次了。
1: 哎，
0: 所以两个人就觉得，我们为了保全我们的两姓的这种脸面，对啊，
1: 还有情感
0: 和平分手，对，所以就在两个人在世的时候，也就是当时是1999年，在巨资井和许准九他们两个人的主导下，就开始准备分家。而这分家是准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分家之后呢，就是说他们其实分家的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协商。但协商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基本的这个依据，就是说巨氏呢要占65%的这个股份或者财产。 然后呢，许氏呢要占35%的股份和财产。
1: 嗯，
0: 哦，就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的当时的这个分割。
1: 哦，
0: 那分割的过程中，当时也有一些问题哈，但最后呢，还是在保证一个友好协商的这样的前提下。那么巨氏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介绍 L 集团的时候，
1: 嗯
0: ，L 集团最重要的领域就是电子，
1: 嗯，
0: 通信这个部分呢，大块的是巨氏集团拿走了。那么许氏集团呢，这35%呢，他们拿走的是石油化工，还有建筑，再加上零售业，
1: 嗯，
0: 这三个部分呢，也就成为了他们这个现今天的 G 集团的支柱产业。
1: 嗯，确实是。哎呦，真的是，像谈到这家公司，可能如果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还真是不知道这是两性分出来的哈，
0: 对，
1: 还有这样的一些故事。送上这首 Beatles 带来的《Hey Judy》。

0: 咱们之前讲L集团的时候就提到哈，他们到二代啊，还有三代啊，应该说。
1: 整个来讲，家族内部还是比较团结的。对，L集团其实本身也是有这种优良传统的。是。那许氏这边呢？也是一样，咱们就按照就是刚才如果说许准九是第二代的话，按照这个方向来走，因为第一代是他的父亲投资人嘛。然后咱们就可以介绍他现在的这个三代。那么三代呢，就是说在他们分家之后，许氏集团的这个掌门人就变成了许昌秀。
0: 许昌秀其实大家知道这个L集团和就是今天的G集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一直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哦，他们家也是。
1: 老大，对。所以这个许昌秀呢，就是许家的老大。那么他继承了这个当时这个G集团的会长的位置。他是介绍一下他这个人的特点哈，他就是说一九 1977年，1977年的他进入当时的L集团工作。然后呢，一直呢就是在这个贸易公司这个部门任职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曾经在中国的香港，然后东京、日本的东京都工作过。所以据说他是比较熟练的掌握英语和日语，而且呢就比较卓越的这种国际的敏感度。所以呢，他相对来说呢，就是说在他这个执掌公司的这到一直到 2019年哈，那么这段时间他整体的为公司创造了比较多的价值。所以呢，在他的15年的这个董事长这个会长任职的期间呢，他将他的这个G集团的销售额提高了很多，提高到了68万亿韩元。然后呢，G集团分家之后哈，他还是现在也是韩国的第八大集团。
0: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是哦。然后呢，表现出了就是比较强的这种稳定的领导力，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他的任期还没有结束，他突然提出了辞职。哎，他决定要辞去公司的会长或者我们说董事长，然后加上董事会主席的职务，
1: 这是个大炸弹呢。对，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当时也是真的是很多人很吃惊。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其实，当时G集团开始面临比较大的危机。什么样的危机呢？就是说，很多的企业在2018年、19年开始，其实是韩国企业一个巨大的变革期。因为整个的世界是发生 巨大的变化的，所以呢，在整个的变革期中呢，因为G集团往后面介绍企业文化的时候，咱们也会介绍到哈，它本身呢是一个求稳的战略。你看他们分家的时候也是和平分手哈，本身这些人的特点呢就是稳扎稳打，然后呢，在企业的变化中呢，其实跟其他的韩国的大企业相比呢，相对来说它的步伐是比较慢的，
0: 保守。
1: 对啊，
0: 就贵族式思考方式嘛。
1: 对，所以他也是觉得压力非常的

0: 压力很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开始猜测哈，那么他如果说是离开了这个会长，辞去会长这个职务，那么接替他的人应该是谁呢？大家想到肯定应该是往下了，应该给四代。
1: 嗯，
0: 哦，所以呢，四代哪一个人选，当时是韩国的舆论上上下下都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猜测。
1: 嗯，
0: 但是真的是让大家都很意外的，是他让贤给了弟弟。
1: 哦，
0: 给了他最小的弟弟。
1: 嗯，
0: 哦，他最小的弟弟呢叫这个许对秀。
1: 哦，
0: 啊，对是兑换的这个对啊，许对秀。那么许对秀董事长是他所有的弟弟中年龄最小的，但是呢，他被选择的原因其实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许氏集团这个董事会，他们一般来说会长的人选呢，都是董事会内部商议之后决定。但是这个他们的特点呢，因为董事会内部的主要的大股东，基本上的这些董事都是他们自家人，
1: 嗯，
0: 都是许家人。那么在他们商量之后，许对秀能够在很多的许家的子弟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主要就是他的一个背景，
1: 嗯，
0: 因为他跟其他的这个许氏家族的这些成员不太一样。大部分的许氏家族的成员呢，他们从就是开始工作之后呢，都是被分配到因为 G 集团中最强的领域，就是能源石油的领域。
1: 是，
0: 所以基本上都是从能源石油的领域就是走过来啊，经过历练，或者呢是在他们的建筑领域。但是呢，这个许对秀会长呢，他的特点是他在进入 G 集团之前，他一直是在其他的啊，不是 G 集团旗下的公司，在其他的有韩国国有外国的，也有韩国国内的这种投资公司。
1: 嗯，
0: 他在金融投资公司有大概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1: 有这样的背景，金融背景。
0: 对，他是金融背景，金融投资方面的背景。嗯，
1: 这个很不一样。
0: 对，所以说呢，在他后来呢，他在这个担任了进入集团之后呢，他担任就是电视购物这个部门的这个一把手。
1: 嗯，
0: 那么在担任这个电视购物部门的总裁之后呢，就是他确实是还是在投资领域，因为工作了很久嘛，
1: 嗯，
0: 确实还是有先见之明，有眼光。
1: 嗯，
0: 所以他就先开始投入到移动购物领域，
1: 嗯，
0: 然后呢进军海外，就这两个部分把电视购物这一块做大做强。
1: 嗯，
0: 哦，就他的这个能力呢，就是从2006年的这个销，他这个销售额，2006年的销售额呢，其实是10,000亿韩元多一些，那么一直增加到40,000亿韩元。
1: 嗯，
0: 哦，所以说呢，在2020年哈，他增加到了这个40,000亿韩元，所以整个的这个14年，他把这个他们的销售额做大了4倍。
1: 嗯，
0: 就这样的业绩呢，受到了他们家族内部的应该是认可，哦，所以呢，对他的整个的，对他本人的这个能力得到了认可。然后大家，我觉得这个家族内部也是希望通过他的投资金融方面的这种前瞻性的眼光，能够带领 G 集团更快的革新，
1: 嗯，
0: 更快的走向一个有未来的。哦，未来前景更光明的这样的领域。
1: 嗯，我看了一下他的年龄也非常的年轻啊。
0: 对对对，
1: 应该说在会长当中哈，是57年的。
0: 对啊，哦，年龄也是比较年轻。
1: 哦，比较年轻的。
0: 对，而且呢，他就是说，在他出任总裁之后呢，他真的是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革新革新革新
1: 革新革新。
0: 哦，而且就是出任总裁之后，他的使命就是怎样帮助 G 集团开发新业务。
1: 那就目前来看的话，它这个拓展的面确实是比较宽的。
0: 嗯，对，因为它就是说，这集团我刚才简单的提到哈，说它是一个就是过于求稳，相对来说保守的一个业态。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的它的三大业务领域。
1: 嗯，
0: 它的三大业务领域呢，其实刚才一直也说到了，到处都能见到的加油站。
1: 嗯，
0: 那也就是能源和石油的领域。第二个呢，就是到处能见到的便利店。
1: 嗯，
0: 那也就是流通领域。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说的是可能很多韩国人都很喜欢的一个住宅品牌。
1: 嗯，
0: 哦，叫자무这个品牌哈，大家都知道哦。所以这个品牌呢，就是建筑领域。这三大领域都比较重要，但是呢，整个从公司的财务这个整个的结构上来看的话，他们对石油能源领域的依赖度是十分的，
1: 就是需要进一步优化的企业结构。
0: 对，
1: 所以需要有一些新生的力量。
0: 对，
1: 然后来给它增加元素。对，咱们 稍后继续再来盘点盘点啊，您现在是勾起了我对这家企业很多的好奇心，以前只是对这俩英文字母比较熟，内部还真是了解的不多。솔직히 带来的 대개 남은 사랑을 드릴게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我们谈到这家企业，其实我来到韩国之后对这家企业的第一认识并不是便利店，还真是他那个就是随处可见的那个加油站。我觉得他们家的加油站好像真的很多，从密度上来看哈。
2: 对对，
1: 哦，那我们就聊聊他们家石油吧。
2: 好的，嗯，他们家这个石油呢真的是值得一聊。
1: 嗯，
2: 哦，因为他们呢是韩国的首家私人的精炼油公司。
1: 嗯，
2: 哦，当时成立于1967年。1967年成立的时候，当时还是在这个L 集团的下边。
1: 嗯，
2: 那么 L 集团呢，当时是和美国的一家非常有名的这个石油公司一起合资，
1: 嗯，
2: 哦，办了今天的这个 G 集团现在名下的这个石油产业。那么在2005年呢，他集团进行了重组。重组之后呢，这个公司的核心业务就开始包括石油精炼，然后呢销售，另外呢石油的化工产品以及这个混合润滑油。这混合润滑油呢，在中国的朋友应该很了解，
1: 嗯，
2: 因为他们就是说它是韩国最大的润滑油的生产厂家，也很多的这个润滑油是出口到

0: 中国的，嗯，但是这个他们的石油产品呢，其实是在韩国，在全世界都是应该是有声誉的，声誉比较高的啊。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石油产品的基础上，又开始就是生产一些高附加值的轻质油和环保汽油，在这个领域呢，也在这个90年代有一个突破。
1: 嗯，然后另外呢，在这个1990年呢，开始进军芳香族产业。这个芳香族产业呢，他们就是生产各种石油化学的产品。然后这种石油化学产品呢，据就是说从1988年开始哈，他们生产的聚丙烯的一种。 然后呢，通过不断的投资和扩建，在这个方面呢，它有这个每年18万吨的一个生产能力。另外呢，它现在刚才您提到到处都是加油站嘛，所以它现在在韩国国内是有2800多家的加油站。嗯，而且呢，就是要在他们的这个加油站中增加电动汽车的这个加油的部分。嗯，所以呢，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它的这个石油部分，但是他们的这个石油能源 的这个整个的产业结构中是有一定的结构性的问题的。什么样的结构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本身的石油精炼的这个比重太高。石油精炼的这个比重呢，占到了它整个的这个能源领域的80%。也就是说，单纯的靠这个石油的销售所赚的利润是过多的。
0: 那么石油精炼的部分，其实这个领域呢，不太符合现在的这个发展的大趋势。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一直介绍的这个发展的大趋势，就是要减少这种化石燃料的使用。所以都提到的就是说要开发新能源，然后要开发一些亲环境的这样的能源。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个 G集团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在石油领域的竞争对手。我们以前提到的过，提到过的这个
2: S 大头的。
0: 对 S 大头的那个集团啊，那个他们呢，其实也是处于同样的状态，但是他们比较成功的在这个电池领域，还有这个光伏产业打下了他们自己的天下。所以说，可以说他们的这个多元化产业多元化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反观 G 集团呢，它和这个我们说S大头这个集团相比，它就没有这个领域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所以还是大部分的它的这个业务呢，还是集中于过度的依赖于这种精油这个炼油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未来的他们现在就是压力很大的，就是怎样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因为这个电池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新能源这种业务，可不是就是说一下子就能做出来就能完成的，真的是需要卧薪尝胆，需要10年甚至是几十年的一个努力。所以目前呢，从这个许对秀会长他上任之后的这个表现来看哈，他就是说在这个领域中呢，他是有 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希望吧，可能是更多的希望在这个领域中有更多的投资。所以在他刚刚上任不久，就在这个美国的硅谷就设立了2家的法人公司。那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发掘这个新技术，然后新能源这些领域的这个投资的可能性，然后培育这些就是说有新技术这个新能源技术方面的这种应该是创新公司。
1: 然后呢，通过这个来发掘他们未来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在这个石油领域中，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他们未来可能会在这个领域中会有所突破的地方。
0: 是，那这么看起来的话，他们的流通还是做得不错的。对，流通相对来说呢，就是说也是比较稳的。还是比较稳，但是呢，就是说他们以前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流通呢，其实主要是提到，但是主要是两大领域。第一个呢，就是线下。
1: 线下呢，我们倒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它的便利店。然后另外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就是专门卖健康和美容产品的这样的一种零售店。这个品牌是有
0: H 什么品牌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们的线上呢，主要就是以我们刚才讲到的电视购物为主，所以主要是这两块的业务。但是呢，两块的业务其实以前是分隔开来的。 但是这个明显是不符合未来发展的趋势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说的O2O，也就是线上线下是要结合起来的。所以现在呢，就是说 G 集团他们也把他们的电视购物的这种线上流通的业务公司并入这种线下，我们刚才说负责便利店还有这个健康生活零售店的这个线下业务的公司，也就是说合二为一了。 合二为一之后呢，他们希望就是因为他们的线上这个电视购物是有很多的忠实客户的嘛，他们是保有着这个

0: 算要分5年的时间投入10万亿韩元的资金，2025年的时候达成营业额是250万亿韩元的一个目标。那么主要他们的投资领域集中在，就是第一个是构建一站式的登录系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登录一次这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所有的 G 集团的这种流通领域，更方便。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希望，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流通的领域中呢，这个物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线下店，
1: 是，
0: 所以他们希望呢，就是说在他们现在的基础上，他们现在呢就是已经在韩国有60多个的这个中心网点，然后呢有3300多辆的这个配送的车辆，还有2200多名的这个快递的配送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要再建6个就大型的物流中心，然后呢希望能够将物流中心和他们旗下的，刚才我们提到便利店，他们的便利店有一万五千多家，那么把这个15000多家便利店和物流中心和线上业务进行一个对接，这样的话就很完美的完成了 O2O 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他们的雄心是什么呢？是保证全国99%的消费者能够在下单后2小时内收到货物。
1: 哇，这可比那个凌晨配送更厉害，
0: 更厉害了哦！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目标吧。
1: 哦，哎呀，在韩国的话真的是以后我们的消费者会越来越方便，他真的爱消费者哈。那送上这首 Seashore 带来的 Sarah Song。

0: 再说说他们家建筑公司吧，我觉得他们家建筑公司的话，哎，你就是开着车在江边北路奥林匹克大路这么逛上一圈，你总能看到。而且他们是消费者特别特别喜欢的品牌，愿意入驻就购买和入驻的品牌。那这个品牌呢，其实他们呢是从1969年开始成立的。那么69年成立呢，当时这个名字还是可能是
1: LG
0: 集团的下边嘛，是LG集团的这个建筑公司。然后呢，他们其实刚刚成立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技术，因为69年嘛，那个时候韩国的技术在世界中也是处于一个末端的位置。所以呢，他们呢就是说虽然是有这个美国工程承包商的一个经验，但是在施工技术项目管理的经验方面都是很差的。所以说呢，他们当时是处于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结构。 然后到了这个70年代是为他们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大的基础，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就韩国人可能说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取外汇的一个方式就是和中东有关系。所以随着这个70年代的时候，中东的这个石油被发掘出来并且大量的出口， 那中东开始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韩国的建筑公司都开始进入中东市场，他们也就是正好的利用了这个风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他们大规模的在中东开始他们的工业房屋还有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在这个中东市场获得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
2: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86年的时候，中东的建筑行业开始萎缩，发展到了一个停滞期，所以他们呢也是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业务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因为有一个这个发展期已经到了瓶颈，出现了一个瓶颈的状态。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开始去思考他们思考的是怎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工程建筑的一个水平，就希望能够摆脱这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这样的部分。他们希望呢能够就是成为真正有这个设计建筑还有技术这种这样的实力的一个公司。所以呢，他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卧薪尝胆。那么一直大概到了用了10年的时间，到了这个9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们的施工的工艺获得了美国、日本很多发达国家的广泛的认可。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才真正的可以说是走到了一个国际化的前沿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这个2004年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对他们公司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2004年的时候呢， 他们获得了就是说核电站建筑的这个资格。 那么他们建设了这个核电站。 然后呢，另外呢，这个05年的时候呢， 他们开始专注于建筑工程领域，然后呢就是掌握了很多的这个技术战略定位的这种世界级的先进技术。然后呢，同时呢，他们开始就是提升低碳
0: 绿色产业这个方面的这个经济增长点。所以通过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提高吧，那么他们现在呢已经在这个很多地方，在欧洲、非洲、中东、亚洲、北美和大洋洲都有海外的分支机构。然后在全球呢，现在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拥有20000多名的员工。而且主要涉及的是工厂、电力、环境、建筑基础设施建设。
1: 那么在国内业务中呢，其实比较过于依赖的就是住宅业务。其实他们除了像石油啊、建筑啊等等其他领域也是有不少涉猎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来看看这家企业文化吧。哎，企业文化的话咱们还是先提最关心的
0: 薪资。对，他们家工资水平怎么样？他们家工资水平其实是挺高的。
1: 是吗？
0: 整体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他有

0: 产业嘛，这三大产业的话，其实按照我们一般的常识来想的话，这三大产业中工资肯定高的是两个，
1: 这能源部门应该要高，
0: 对，能源还有建筑，所以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很喜欢进入能源部门工作。建筑部门呢，也是因为整体的工作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另一个呢也比较辛苦，所以他们的这个平均的年薪呢是建筑业中最高的。
1: 哇
0: 哦，而且呢就是他们，但是这个相对来说流通部门的年薪肯定是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1: 是不是又是文科生
0: 啊？对，又提到这儿的文科生真的很痛苦。
1: 是，这家企业这么看来真的很爱员工啊。
0: 哦，其实薪水还是很高的。
1: 从薪资来看，
0: 对，薪水还是很高的。
1: 那他喜欢的人才类型是什么样的？
0: 哦，他们呢其实现在真的因为他的企业文化处于一个调整阶段，这个我们要提一下哈，因为这个具体的企业文化呢在他们的这个高管层其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怎样的变化呢？就是说随着这个许对秀会长的这个上任，他上任之后呢，这个高管层就有了一个比较大手笔的变化，就是因为相对来说 G 集团的这个人才聘用呢是相对来说保守一点的。哦，但是他上任的同时呢，他就换了三个他们主要部门的高管全部换掉，而且都是聘用的外来人才，不是内部的晋升，所以呢在外来人才中聘用到适合他们的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企业内部的一个变革，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但是按照他以前的企业文化来说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讲说 G 集团的文化本身呢就是说方方正正，很多朋友用这个词来比喻，我觉得很有意思，
1: 贵族式的
0: 求稳，就没有什么特别激进的，特别就是说我们说好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很稳定的一种企业文化，
1: 说要是贬一点就是有点固步自封了，
0: 对，所以这个企业文化中还是缺少一点活力，所以说这个是可能是有一长一短吧，那都是有这个各有自己的优势的，
1: 对，
0: 我觉得他们的很多这个业界的人士也分析他们的企业文化应该会发生一个更大的变化，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个企业文化呢也是提到是要创造生活的新价值，然后与客户一起梦想更好的未来。那么这个地方呢更强调的就是说通过不断的变化和创新，这个部分是增加的部分，然后呢G 集团呢是能够成为客户的终身伙伴，然后让员工有所收获的职场，然后成为社会的一员，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1: 是，反正听到现在我就觉得他这薪资条件很高啊，可能真的会吸引不少的求职者过来，对吧？那现在的话真的如果想要在这家企业去工作的话，有没有什么就业攻略呢？
0: 哦，其实啊这家企业的话，但是他们也是已经就是说各子公司来通过这种就是说自己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不定期的一个招聘，
1: 也是取消了那种固定的那种，
0: 对对，取消了我们一直说的这个春招和秋招，是这个不定期的招聘。但最近呢我在来之前也在网上大概查了一下哈，是他们的招聘的这个招聘广告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有的现在，但是呢就是说他们想进入他们企业的话，其实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着重于创新革新，去展现自己的这种创新能力。
1: 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咱们也得变化。非常感谢陈教授，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上这一首叨叨带来的 Love。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依然是要请出我们本期的嘉宾，本期的嘉宾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谈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1: 嗯，
0: 玉老师家里的孩子有女朋友吗？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1: 嗯，
0: 据我所知哈，我周边听到的一些消息说，现在有很多幼儿园里三四岁的小孩子，然后会拖着一个另外的小宝宝的手走到妈妈面前说，妈妈这是我的女朋友，或者说妈妈这是我的男朋友。
1: 所以我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已经晚了一步。好的都让人带走了那意思。
0: 哦，这么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了。好，这个话题先过。
1: 你这往我心上插刀子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可能也有可能是个案啊。哎，但是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话题，现在是一个
1: 儿子娶媳妇儿的问题。
0: 不不，在娶媳妇儿之前还得好好教育。然后就提到这个性教育的问题，玉老师就是接触性教育最早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吗？
1: 我就经常听说，倒是就是已经，因为性教育一度也是挺热门的话题，对吧？就是给孩子要不要性教育啊什么的。
0: 您是大概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呢？
1: 你的意思是我接受，就是别人教育我？
0: 对对对。哦，
1: 没有什么感觉，好像没有接触过。
0: 没有吗？
1: 对呀。
0: 哎，我记得我们那会
1: 生物课算是吗？
0: 算一半吧。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初中的时候专门在外边请了一个特讲的老师给我们讲了一次课。
1: 真的？
0: 说
1: 讲什么？你们学校挺重视的
0: 青少年性教育。我就记得那时候那位特讲老师在上面讲，因为是阶梯大教室嘛，就是一个年级就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在，好几个班就是一块儿听的嘛。
1: 然后大家感觉怎么样？
0: 赶作业呢。就上面讲
1: 着，就都没听，然后在
0: 上面讲
1: 着做自己的作业。
0: 哦，
1: 对，你刚刚说到我接受的性教育，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上班以后接受过好几次。每次我们开学的时候，哎呦，学期结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院长都要把老师们召集起来，然后给我们做性教育讲座。然后我们都说，为什么？我们已经成人了呀。然后院长说，你们得注意，平时跟学生接触的时候，什么现在在韩国是很敏感的话题，然后一定要注意跟学生之间的距离。
0: 哦，
1: 那个好像是我接受过的比较像样的性教育。
0: 这么看起来，性教育现在已经变成终身教育了。
1: 对了，对，活到老学到老。
0: 哦，是吗？是这感觉哈。
1: 真的，我每个学期都接受。
0: 哎，那孩子的话，就什么时候开始，您会觉得比较合适？首先，您认为它重要吗？
1: 我觉得应该挺重要的，虽然我自己不太擅长的，我觉得应该要吧。但是怎么具体怎么样去教育他，好像也挺难的。
0: 玉老师家里的孩子今年是还不到10岁。
1: 对对对，韩国年纪的话是8岁，小学一年级，
0: 满7周岁。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性教育离他挺遥远的，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
0: 懵懵懂懂的。
1: 对，就好像没有什么性别概念。他只要能玩，他也不知道女孩漂亮不漂亮。
0: 哦，
1: 他不在乎。你问他，哦，那女孩漂亮吗？妈妈漂亮吗？不知道。什么是漂亮？不知道。
0: 哦，不是，问妈妈漂亮吗？他也说不知道。
1: 对，然后我就说，
0: 这个得教育。
1: 对，我就说你一定得说漂亮呀。然后以后如果我生气的话，他就会跟我说。

0: 妈妈挺漂亮，这是学到了，知道妈妈生气的时候要看妈妈漂亮哈。如果按照您实际遇到的情况的话，也就是说他对性别还是非常懵懂的话，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开始有意义吗？您觉得？<笑>
1: 对，我也是在想说，我一直，因为你也知道我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嘛，根本就是那种细节的东西我不关注，但是好像慢慢的我就发现也是有问题，就是因为他不在意，但是看他的人可能会受到冲击，比如说突然把裤子脱下来，露个屁股在外边，然后还拿手机拍自己屁股的照片。
0: 这什么事儿啊？这不够得上变态的吗？他如果这事儿，
1: 我也不想把变态跟我儿子联系起来。不是，问题是他可能真的就像你说的懵懵懂懂，就不知道，就觉得好玩，
0: 就不知道是个什么状况。
1: 对，他也没有觉得说，
0: 这时候就应该逮住他教育。
1: 对，我就说这样不行，不可以。
0: 嗯，
1: 但他就觉得如果你是，就是你的表情好像看起来很严重的话，他就觉得更来劲了。<笑> 更来劲了。对，他就觉得说哇，我挑战到了你的底线，哇，我好酷那种感觉。但是提前已经开始叛逆了吗？对，青春期。他有一次还问我说，妈妈，中二病是什么病啊？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问我说会传染吗？那这时候你会担心吗？对，然后我说到了中学二年级就会得那种感觉，你已经提前得了。<笑><笑><笑>
0: 也不用太担心，每个孩子都要经历，是吧？来听刘德华带来的《无需担心》。<笑>

0: 这孩子要是提前得上什么中二病，提前进入青春期，这妈妈也是挺头疼
1: 怎
0: 的。
1: 么办呀？这漫长的青春期还有10多年，想到未来我就一片迷茫，你知道吧？很绝望。
0: 8岁开 始
1: 有没有
0: 进入
1: 看到我
0: 青
1: 头上
0: 春期？
1: 飘着一朵乌云？
0: 不是，应该让家里的宝宝看到妈妈飘着的乌云。
1: 他可能会觉得挺好玩，给你戳点水出来。
0: 哎，真有可能。咱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诉苦啊，他说去年年底老公被派到韩国分公司工作，我也是带着儿子跟了过来。儿子快满6周岁了，在国内一直上的是英语幼儿园，所以来到韩国之后呢，也给他送到了英语幼儿园，想着应该没什么不适应的吧，疫情稍微缓和一点，从今年4月份开始送，儿子呢也很喜欢，但就在前几天，老师突然跟我联系说，孩子各方面都很好，但太外向了，热情，特别喜欢 skinship， 有的时候女孩子们会反感。现在的家长对这方面也很敏感，万一家长们有投诉，院方也不好处理啊，所以让我在家对孩子多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我听了也很惊讶，这种情况是我完全没有预想过的情况。孩子外向，喜欢跟人有这种肢体接触，难道是坏毛病吗？韩国对男女有别这一点，从幼儿园就开始进行教育了吗？我有点费解。
1: 哇，我就特别理解这位妈妈，如果有老师突然联系的话，真的
0: 挺吓人的，
1: 那一刻是窒息的。
0: 就是
1: 一旦看到老师的那个电话号码出现在手机上，
0: 哦，就马上在想，孩子是不是在学校里又犯什么事儿了？
1: 对，发生什么事儿了？那一刻真的是窒息，
0: 哦，
1: 令人窒息的瞬间。
0: 孩子喜欢跟人有这种 skinship， 肢体上的接触。
1: 对，
0: 这个
1: 外向的孩子
0: 算坏毛病吗？
1: 对，这个我也是觉得挺苦恼的。
0: 我觉得
1: 我们家的孩子也挺喜欢的，他也是挺外向，是不是外向的孩子可能会就感情比较丰富，然后呢比较喜欢跟人有那个肢体的接触，不管是跟妈妈也好跟爸爸也好，我觉得他倒是没有什么性别意识，不是说哦对女孩怎么怎么样，他就是对谁想跟人家亲近可能就这样。但是确实也是像这位妈妈说的，现在在韩国很多家长很敏感，特别是女孩的父母，
0: 对，
1: 会挺敏感的。
0: 我觉得咱们俩都是儿子，可能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就没有什么发言权哈，好像老是乙方。
0: 不是不是不是，你这男孩子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1: 是
0: 哦。
1: 会吗？
0: 应该会吧。哎，但仔细想看，如果我们家是一闺女的话，然后就经常在学校里5、6岁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小男孩就是过来，然后抱一抱呀，搂一搂啊，
1: 也挺烦的哈。
0: 但我要是女孩的话，我可能也会跳起来。哎，我肯定会跳起来。
1: 对，就且不联系什么性别概念，
0: 对对对，
1: 就觉得说你老是去就是去弄人家，那作为被弄的那方就觉得很烦，对吧？因为我也很理解，因为我儿子有时候经常就在我身上磨磨蹭蹭的，然后拉拉扯扯的，我都很烦。别说人小女孩了，自己生的都这样。对吧？人家小女孩招你惹你了，你就老是去弄人家，所以我能理解，就是这种家长会比较那个反感或者是不舒服。但是站在男孩的角

0: 度的父母来看的话，就比如说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也很想让他不要这样，但是他就是不听话，你说，所以我觉得男孩的父母们也很委屈。
1: 不就每次说，哎呀，我也想让他别这样，但他就那样，我也没办法的时候，很多对方的父母 听到
0: 就
1: 这句
0: 很
1: 话就
0: 生
1: 会
0: 气，
1: 特
0: 对
1: 别
0: 不
1: 生
0: 对？
1: 气，
0: 就想说你自己的儿子，
1: 你为什么没教好？
0: 就是你没办法吗？你不会打呀？对，我就打。
1: 哎，但啊，这个也不一定非得说都是男孩子是加害方，女孩子都是那种被打扰的那一方，其
0: 但
1: 实
0: 是，
1: 都有可能。
0: 我听说就是韩国有的女孩也挺凶的，
1: 不 是，
0: 你
1: 所以
0: 听说过没有？听说过没有？
1: 这个可能跟性别没有关系，就可能就是在那个年龄，无论性别，这还是跟个人性
0: 对，
1: 格有
0: 可能
1: 关。
0: 有的性格比较皮的话，不论男女，都喜欢就是去戳戳人家或者拉拉人头发呀，什
1: 拽
0: 么
1: 小
0: 这种。
1: 辫儿啥的。
0: 对，这种挺讨厌的。说实话，确实挺讨厌的。
1: 哎，想想他要是在学校里，经常有男生，然后拽着你头发扯你头发，
0: 真的很
1: 然后
0: 烦
1: 扯完了头
0: 哎。
1: 发没事儿，再上来再抱你两下，然后说对不
0: 哦，
1: 起。
0: 对，但是我们家儿子还好，就是不会抱，就扯，我也不知道他扯不扯头发。
1: 突然
0: 在
1: 发
0: 学
1: 现
0: 校可能好一点，在家里反正是
1: 自
0: 有
1: 己
0: 点儿。
1: 对儿子的理解现在还有一些盲区。
0: 对呀，我觉得越来越不了解他。
1: 这青春期真的是开始的，难道越来越早了吗？
0: 对，是不是大家越来越早熟了？
1: 来听这首歌 Plight 带来的《사춘기》。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啊，然后老师是善意的提醒了他，
1: 是，
0: 您的儿子可能比较喜欢跟人有肢体方面的接触。
1: 对，
0: 哦，于
1: 但是
0: 老
1: 还
0: 师
1: 好在幼儿园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0: 啊，还好。
1: 哇，松了一口气，安安稳稳过了3、4年，没有接过这种电话。真的，说实话，虽然老师是善意的提醒，但是接到这种电话的话，压力山大，对不对？
0: 我应该好点吧，因为家里俩人之间闹就行了，别跟别人就是开这种玩笑，
1: 对，我觉得你们
0: 尽
1: 家
0: 量
1: 会好很
0: 这样
1: 多。
0: 教育，
1: 你们
0: 想
1: 俩
0: 戳
1: 互相
0: 互戳，你们想戳就
1: 别
0: 互
1: 出
0: 戳。
1: 去戳别人，在家里关起门来戳给我。
0: 哎，如果要是真是这样的话，真的是在韩国的话，就是从小宝宝的时候，从刚开始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就对孩子们进行性教育吗？韩国就是他这方面男女有别的这个教育，这么
1: 对。
0: 早就开始。是了吗？
1: 我觉得好像就也有可能是看幼儿园的风气，有的幼儿园可能我觉得是越大越正规，然后呢学生越多的幼儿园，有可能在这个方面处理起来就会更小心一些，因为关系也更复杂嘛。那像我们家儿子当时上的幼儿园就比较小型的，所以呢大家互相之间就很亲近。然后有一次我去接的时候，竟然也有女孩跑出来，然后大声的叫我儿子的名字，然后说啊，谁谁谁，我爱你，这样子用韩语大声的说，
0: 哇！
1: 然后他怕妈妈就在旁边遮着脸说我不认识他，
0: 好
1: 跟我没关系，我不认识他，
0: 好热情的小姑娘。
1: 对，所以就我觉得，所以就是好像大家都挺和谐，好像也没有说互相就是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跟幼儿园的风气有关系，或者是跟家长们的这个关系有关系吧。
0: 那玉老师觉得是不是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提醒他男女是有别的呢？
1: 是吧？
0: 应
1: 应
0: 该
1: 该
0: 吧。
1: 是吧？我也经常在家里跟孩子说，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就比如说脱裤子的时候，我说绝对不行，警察叔叔会抓走，只能吓一吓。然后呢，我也会告诉他，比如说他从5岁开始，我就说，你不能跟妈妈一起睡。要跟爸爸一起，然后呢妈妈不能给你洗澡，要爸爸给你洗澡，因为妈妈是女孩你是男孩，这样子也会说，但是我也是觉得说收效甚微。
0: 该黏妈妈了还是要黏着妈妈。
1: 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独生子女有关系，就是他会比较黏父母。
0: 是，哎，像这个男女有别这块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从孩子很小，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或者说对父母有概念的时候，就应该差不多让他们知道男女有别吧。因为毕竟在韩国的话，就是
1: 对
0: 发生过类似的一些事件，就是很小的这样的孩子，当然这个真的是提起来都会让我们觉得很痛心哈。但确实是应该让他们知道，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他们又怎么能去更好的去保护自己？
1: 对你说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对，就是说你让他知道，不但是说让他要注意，不要打扰别人，或者是怎么样别人，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好的，就是要保护自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说实话，那坏人又不写在脸上。你得让他知道，就是男女有别，还有就是要有一些性别意识，对吧？
0: 是。
1: 然后好像在幼儿园或者是小学，我不记得，好像是从幼儿园开始就也会进行一些安全教育，比如说不要让别人摸你，或者是不要你的身上的部位不要给别人看，如果是别人要看的话不要给他看什么的，然后不要跟别人去家里啊，就算是熟人也是怎么怎么样，这样的教育好像挺多的，在韩国
0: 就是安全教育和幼儿的性教育是放在一起进行的。
1: 对，我觉得这个两个可能也是分不开的吧，就很多那个儿童的事件，你不觉得就是好像这个性教育和安全就是在一块儿的。
0: 是，
1: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男孩也不一定安全。
0: 对，
1: 我们一直以为好像，我们是男孩没事儿，但也不一定
0: 是，就是，所以，哎，就您的孩子，他在幼儿园的时候也是接受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教育，他回家会说吗？
1: 回家有的时候会说，或者是家里有的时候有那种安全教育，在学校做完了以后，回家父母也要一起做。就是你觉得该怎么做呀，就是会给他们发那种就是说明的那种纸，还有那个像 quiz 一样的让他们回答， 比如说有人叫你去他的家，你该去还是不去什么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如果有人要拉你，你就要跟他说什么不行，什么救命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好像那种教育挺多的，
0: 是，
1: 嗯，我觉得这方面好像做得挺好的，
0: 嗯，这方面是应该强化起来，
1: 对对，
0: 这如果要是疏忽的话，就是当如果真的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那时候后悔就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嗯，哎，这方面确实是韩国有很多的点是非常值得中国的一些教育机构去参考的，
1: 嗯，
0: 还是
1: 嗯是
0: 来听这首伊森文带来的 IES ORDINAR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继续聊一聊孩子的性教育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说到性教育的话，其实因为性教育缺失出现的惨案实在是太多了，
1: 层出不穷，
0: 没错，
1: 对吧？
0: 就我们今天在说，那可能明天可能又会发生，
1: 对，
0: 在未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案件发生，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痛。成都有一个坠亡的14岁的女孩子，就她坠楼身亡，不知道玉老师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呢？
1: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故事，说实话真是挺令人心痛的。好像是14岁的女孩遭到一个企业老板的性侵犯，然后呢怀孕了。然后就是女孩的妈妈说，这个女孩好像是受到了一些物质方面的诱惑，然后拍了一些裸露的视频或者是照片什么的，然后呢大概就是企业主就拿这个来要挟她，然后让她介绍他们班的同班学生，然后呢这个女孩就堕胎了，因为怀孕了嘛，怀孕以后堕胎以后就患上了抑郁症，最后就跳楼自杀了。所以真的是挺令人心痛的一个花季少女过早凋零的悲剧。
0: 是14岁、然后
1: 花样年华
0: 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这个年龄真的是太美好了哈。
1: 对呀，
0: 那这个跟性教育缺失有关吗？您觉得？
1: 我觉得肯定是有关系的。就刚刚我们也说过，性教育不但是说让他要提前注意，就是什么男女有别，还有一个最大最重要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保护自己。如果他的父母就是，当然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个企业主那人渣，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会碰上什么人，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当然就想办法先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孩子。所以从这个女孩的父母的角度来说，如果他提早的就是给女孩更多的性教育，让女孩知道保护自己的话，可能是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或者是哪怕是说让这个女孩知道好好保护自己，或者说不要怀孕，或者说就算是怀孕了跟父母说，父母是说觉得这事儿是可以解决的，就不要害怕被要挟的话，可能也不至于说发生这个最惨的结果，我觉得是。
0: 确实。
1: 你觉得呢？
0: 哎，我也在想，像当然学校是不是
1: 是，我也是觉得那你像如果是在韩国的话，说实话可能他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接受这样的性教育，那14岁的话应该到了中学，初中，那初中的女孩的话，我觉得她应该是对自己的性别还有在某些方面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知道女孩就是需要怎么保护自己的话，她可能会注意一些。
0: 对
1: 对，
0: 就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奢侈品啊等等是很贵，
1: 对，
0: 但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我们自己。
1: 对，没错，就是女孩，对，不管是男孩女孩，我觉得性教育当中就不但就是说我们平时觉得的生物方面的身体方面的，还有一个在精神方面的，就是说你要爱自己。世界上你可以爱很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可能你需要先爱你自己，自己是最重要的。
0: 就这种案例的话，就他是不是也跟父母对孩子的性教育比较疏忽有关系呢？
1: 我觉得肯定有关系，或者他很甚至有可能说他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以后，他也是很担心父母得到父母的责怪
0: 啊，也有可能，
1: 或者是不敢告诉父母，或者是觉得说父母比较爱面子的话，他会不会觉得会让父母没面子，或者是给父母蒙羞，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就他不敢说，错失了什么跟父母商量的机会啊什么的。不是也有那种当然也是很极端的例子，就是在网上看到过有人比如说被性侵犯了，

0: 然后怀孕的话，哦，反而是这个受害方他的亲戚朋友都是会
1: 指责
0: 对指责
1: 受害方。
0: 他，对，为什么别人就侵犯你不侵犯别人？你是不是就穿得很露啊，或者是怎么样？
1: 真的是越讲越生气的感觉，
0: 对。
1: 哦，来听这首 Kim Philby 带来的《Kde Ke Ain》。

0: 而且也没有借口退给爸爸吧。然后因为是男孩，我会觉得说比较会不好意思，然后我可能是男孩的话会让爸爸来进行性教育会更方便吗？你会吗？
1: 哎，我记得之前是看过有一篇文章啊，就是他介绍过说性教育大家普遍上都认为应该是爸爸对儿子进行性教育，妈妈对女儿进行性教育，但其实是应该同时进行的。因为就比如说对男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时候，要让他知道女孩子跟男孩子到底有什么差别的时候，这个可能就妈妈的立场和角度的话就会更贴切一些。我看过有这样的文章，当然这个不同的人他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观点哈。而且啊，就咱们就现在一直在说这个性教育这个事儿，但于老师有没有这种感受，就在东方家庭，就这种大家长式的家庭当中，很多父母就明明知道该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了，
0: 对，
1: 但就是不做。
0: 对，我觉得也是。
1: 就推给学校，这事儿学校讲就行了，我们还讲什么呀？我们哪需要啊？
0: 对，而且就是一般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还早，再等等吧，等孩子大点儿吧，然后再大一点以后就觉得更不好意思了。哎呀，他自己会知道的。然后我老公就很好笑，很搞笑，就他可能也意识到孩子可能需要性教育，但是我们家我老公我觉得也是那种大家长式的那种 style。 然后呢，有一天我就看见他买回来两本书，什么9岁男孩的性教育。
1: 哦，看来爸爸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0: 对，然后呢，买回来两本书，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办吗？啊，就交给孩子，让孩子自己看。
1: 我以为是他要自己读完了。
0: 对呀，我也是很期待的，然后想说，哇塞，现在终于开窍了，哇塞，不用我操心了，这事儿成了。然后买回来以后，人家给孩子，来来来，看看，自己看啊，有什么不懂的问爸爸。
1: 我以为爸爸要读完了给孩子讲
0: 了。我也以为，我也是这么以为，我也是这么期待的呀。
1: 哦，那孩子看了吗？
0: 过了好几个月了，爸爸没看完呀。
1: 然后
0: 孩
1: 子呢？
0: 孩子就是自己在那边翻翻翻，然后大概看完了。
1: 哇，那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看上面的图呀什么的，文字他肯定不行，就那样大概的翻翻翻。然后现在那两本书已经放在角落里。不为人知的角落，没有人再去管他。
1: 就在潜移默化当中，他翻的过程当中还是有所收获的吧？有没有问过他看完这两本书就有没有什么收获之类的呢？
0: 没有，
1: 没问。
0: 我觉得我也是
1: 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就问问他，哎，你还记得吗？爸爸给你买的那两本书，你还记得那本书讲的是什么吗？你来给妈妈说说。
0: 他肯定就会说，哪里有吗？在哪儿？
1: 哎呦，还真是头疼。说到孩子性教育这个事儿哈，咱们今天一直在说孩子是不是应该要很小就去进行性教育，咱们也是在需要这点上达成了共识。
0: 对，
1: 就是你进行性教育应该要知道男女有别，应该要知道一些知识，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
0: 对，
1: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就是说太早的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他本来就懵懵懂懂的，这样会不会让孩子早熟啊？
0: 对呀，就好像我们以前好像也听到有人说过，那你天天比如你跟孩子说你不要找女朋友，现在你要好好学习，你不要早恋，你就越发的提醒他。
1: 啊，给你早恋。
0: 对。
1: 哎，于老师能接受儿子恋爱的年龄是多大呢？
0: 无所谓啊，
1: 无所谓。现在也可以。
0: 我深深的明白一个道理，
1: 已经
0: 早下先下手为强，
1: 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是吧？
0: 幼儿园没有，起跑线上总不能落个最后一名吧？
1: 妈妈很聪明，
0: 但是你说的问题我也有点担心耶，就是好像你过早的提醒他，会不会反而让他早熟呢？
1: 对啊，
0: 对吧？就他本来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1: 没什么概念的。
0: 对，没什么概念，那就是一再
1: 的
0: 提醒
1: 他概念。
0: 对，一老是跟他说。那就比如说我也是经常问我儿子啊，那个你们班那个谁谁谁漂不漂亮，你觉得谁最漂亮？后来我就发现这不对，
1: 不，以后只能问妈妈漂不漂亮。
0: 对，这不对，就好像就你告诉他好像女孩就应该漂亮，但其实好像不应该这样，对吧？
1: 哦，太小。
0: 对，太小就不应该给他暗示这种，
1: 就不应该这么早。

0: 性教育这事儿呢，家长认为是学校应该做，学
1: 学
0: 校
1: 校，
0: 呢最一开始呢也觉得你这是家长应该
1: 对
0: 要做的
1: 呀，
0: 事儿，就
1: 互
0: 双
1: 相推
0: 方
1: 来推
0: 也是
1: 去。
0: 推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皮球，但在东方这个社会呢，大家也已经意识到了，让大家长去做这件事情是挺难的，所以
1: 对，
0: 现在很多像幼儿园呢、小学
1: 对，
0: 呀，已经开始主动的，不是说已经开始，从很早开始就已经
1: 是，
0: 慢慢的去灌输一些。性教育的知识，这确实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只是依靠这些，可能是不完全不够的。比如，就像我们那时候12、13岁听课，老师在上面讲，我们在下边赶作业听什么呀？
1: 对，
0: 都不知
1: 就
0: 道老
1: 是，
0: 师讲的是什么。
1: 嗯，
0: 所以这事儿家长还是要操心。
1: 对。
0: 那么，这么任重道远的一件事情，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1: 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像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的部分，就是说这个部分是一定需要的，
0: 需要的，
1: 对，就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虽然说大家都想回避，但是呢，不能回避。然后呢，又是其实就我们东方国家，好像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但是也得过，是不是？就是也得摸着过，不能回避。因为我回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就刚刚你也问过我说，我有没有接受过什么性教育的？好像没有。然后呢，我觉得说是有差别的。如果我小的时候接受过一些性教育的话，可能我现在过得更好。怎么着？
0: 何
1: 我
0: 以见得？
1: 又把生活的责任推给我爸妈了，
0: 何以见得？
1: 又把锅推回去。
0: 哎，不是不是，好奇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会有哪些改变呢？会有哪些不
1: 就
0: 一样呢？
1: 早点找老公呗，
0: 可 能会
1: 就
0: 早
1: 有
0: 婚
1: 更
0: 哈，
1: 多的选择。
0: 更早的开窍是吧？
1: 对，更早的开窍，然后呢，
0: 先
1: 也
0: 下手为强。
1: 对，就不要到后面没得选的时候。
0: 先生看来是没听咱这节目。
1: 就真的也是这样，就因为像我们那个时代的父母更是这样了，对吧？
0: 对，
1: 以前就说，你什么也别给我想，对吧？你就给我学习，就学习学习学习，一直到大学。一转眼大学毕业了以后，你给我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一回头一看，哇，人都结婚了，对吧？
0: 就中国父母，包括我不知道韩国父母就因为我接触的可能还是少一些吧，就我遇到的，
1: 是。
0: 其实跟中国的父母情况差不多，
1: 也
0: 就
1: 差不多，
0: 觉得
1: 对
0: 读
1: 吧？
0: 书的时候你得好好学习，谈什么恋
1: 对，
0: 爱啊，高中的时候
1: 对，
0: 你要早恋，高中要早恋，上
1: 对，
0: 大学的时候呢，这时候你要好好读书，你得毕
1: 是，
0: 业是吧？你得进行各项社会实践。
1: 对
0: 大学的
1: 呀，
0: 时候终于允许你谈个恋爱了，允
1: 对，
0: 许你谈恋爱了，然后这恋爱呢，有的时候这大学一毕业还可能面临着分道扬镳，但是等
1: 是，
0: 毕业那会儿就开始催婚了。
1: 对。啊，好奇怪！就以前禁止你恋爱和以后催着你恋爱的是同一拨人，你会发现说，哎，为什么你完全变了样子？
0: 那个时间点其实也没差个那么2、3年，
1: 对，
0: 是谁能在这2、3年的时间里这么快的就找到一个能够共度一生的人
1: 没
0: 呢？
1: 错。然后呢，就是对，他就天天以前呢跟你说，你就给我学习，然后后来你就天天跟你说。你赶紧给我结婚！
0: 对呀，跟谁结？怎么结？
1: 对呀，你倒是给我找呀！
0: 哎，这就是性教育缺失带来
1: 对，
0: 的
1: 我
0: 问
1: 觉得这个
0: 题。
1: 性教育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范围更大一些
0: 是。
1: 哈。哦，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就应该教育孩子，就是你觉得不影响你学习的话，你谈就谈呗，对吧？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
0: 对
1: 喜
0: 方，
1: 欢的人，对，然后你们互相在安全的前提下，精神恋个爱啊什么的，然后就，对吧？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也不要错过，对不对？
0: 于老
1: 多开
0: 师，
1: 明的妈妈，知道有女儿的妈妈们都可以考虑我们家儿子哟。
0: 这段的话一定要以后让您的孩子听回放，然后要让他知道妈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在他未成年之前，如果要是犯了。
1: 把录音放给我听，然后我有一天回家跟我说：“妈，我有女朋友了。”我说：“你恋什么爱啊？你那么早，你好好给我学习。”然后录音一放，这谁的声音？
0: 瞬间安静。对孩子们来讲，他们其实现在确实是一个需要父母去给他们一些指导，也需要整个社会，包括这个学校去给他们帮助的一个事件。
1: 是，
0: 这我觉得这是永远都讨论不完的一个话题，
1: 对。
0: 需要，但是是以哪种方式去进行？
1: 用什么方式？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
1: 怎么弄？
0: 咱们其实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
1: 对，就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都要
0: 共同的
1: 经验。对，
0: 是非常感谢玉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也感谢您给我们留下最后这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下期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来听这首 Sony Here 带来的《모르는게많아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都景秀的 Simple Joyce。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最近一出门啊，就感觉空气湿湿的，而且刚洗完的衣物呢，都感觉很难晾干了。
0: 是的，昨天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今天天气也是好了很多。
1: 没错。
0: 不过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可以随手带一把雨伞，可能出门的时候还没有下雨，没准儿转个弯，哎，雨就来了。
1: 是的，还是包里放一把折叠伞最安心了。就算是不下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拿它来挡紫外线。
0: 正所谓未雨绸缪啊。
1: 哎，没错。也希望今天的首尔我来了，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究竟是哪里呢？
1: 我们往期的节目带大家云逛了岩南洞、圣水洞、新踏洞。
0: 是的。
1: 今天呢，要带大家云逛的也是一个洞。那就是望远洞。
0: 哇塞，我已经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地方了。
1: 我也是，不过在分享之前呢，还是要说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
0: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这个 Tsaram 的 Bitter Dadaso。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望远洞。其实我想问一下士兵，你最早了解望远洞是因为什么呢？
0: 我最早听说那里有望远市场，而且里面还有特别多好吃的。
1: 巧了，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慕名前往的，而且呢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进到市场里面，什么鱼饼汤啊、炒年糕啊、刀削面啊，各种炸物，这个美食简直是数都数不过来。
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段里边讨论一下美食，是不是有点残忍？听得我已经流口水了，有点小饿。
1: 说到这个，我当时去到望远市场，然后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美食啊，肚子就已经开始咕咕叫了。我当时吃了一个糖饼，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外酥里糯，就是里面它是有那种红糖的流心的，就简直对我这种甜食的爱好者来说，就是完全五星推荐。
0: 外酥里糯，
1: 没错。
0: 可能这种糖饼对我来说吸引力不是非常大，但我当时去吃了一个刀削面，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吃，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大的面食爱好者。然后在这里也想补充一点，那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到像望远市场啊，或者是别的一些当地的比较 local 一点的那种市场的话，其实可以带一点现金去，因为有一些店铺它可能只会收取现金。
1: 没错。而且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如果想去到这种望远市场的话，一定要空腹去，因为实在是有太多好吃的了，就是完全吃不过来。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其实望远洞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很好吃的地方，它也是一个非常好逛的地方。
0: 没错，我上次去望远洞就是为了打卡一些特别漂亮的那些咖啡店啊什么的。
1: 虽然说我们的往期节目里也有提到过非常多的地方都有这些漂亮的咖啡店，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咖啡店它的风格啊还有主题啊什么的可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每家咖啡店都有它自己的一些小设计啊什么
1: 的。
0: 而且我上次去到过一家咖啡店，它里面有特别多小狗
1: 啊，小狗，
0: 对，特别治愈。
1: 哎呀，居然还有这种地方呢，看来我真的是要挑时间再去一趟了。就问谁不想在一个美好的午后然后边喝咖啡边摸摸小狗，想想就很放松。
0: 哎，人生一大美事。
1: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店。
1: 没错。
0: 其实除了咖啡店，我当时在逛的时候还注意到，那边的人声四格也超级多，可能走几步就有一个。
1: 没错，而且是各种各样的风格，就是在这之中总有一种会是你喜欢的。
0: 没错，特别适合记录当天的妆容或者

0: OOTD。
1: 而且除了刚刚说到的很有特色的咖啡店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生四格，在望远洞呢，还有非常多可爱的文创小店，而且还有超级好吃的颜面包店。哦，怎么就是你也去过？是的，
0: 听到你说这个颜面包，对，我就是知道你说的那家店，在网上也很有名。我那天本来想去买，但是很不巧的是我去的那天我想吃的那一款已经全卖光了。哦，是这样子的。不过大家在探索探索的时候就会发现还有很多其他很好吃的面包店。是的，还有像刚刚子怡提到的文创店也是，其实那边的文创店每一个都非常的精致，像有一些贴纸啊、海报，还有一些设计师品牌的帽子、包包等等等等。每次
1: 看到的时候都想进去逛一逛，感觉特别好逛。是的，我每次去的话就是总能够发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是的，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望远洞的小 tips， 特别推荐给一些爱追星的听众朋友们，因为这里呢其实非常就容易能够找到爱豆和演员们的同款打卡地。就比如像这个 TWS 啊、 TXT 啊、 NHYPEN 啊，还有演员金善宇啊、高允贞等等都来过望远洞这边。
0: 哦，而且望远洞这边也有汉江公园。哎呀，我就知道你会说到这个望远汉江公园。因为我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可能放松放松，然后就很 chill
1: 的去逛一逛的那种人。那我觉得其实望远洞的汉江公园也很适合去散散步、吹吹风。完全赞同，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种逛完这个望远市场啊，吃饱喝足了之后呢，在路过咖啡店买一杯咖啡，打包带走，然后呢再沿着整条汉江慢慢的走啊，然后走的时候看着这个夕阳缓缓的落下，哇塞，我真的感觉那种场景之下，我这一周的疲惫都会被消解。
0: 哎，描述的感觉我都要听睡着了。<笑><笑>
1: 就很chill嘛，所以我感觉我也想在这个周末再去一趟了。哎呀，那就不要犹豫了，赶紧行动起来吧。可以啊。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这周末就可以去望远洞附近转转看哦。没错，不仅可以吃到美食，那你也可以在那里得到你自己的放松。那既然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充满美食香气的望远市场，还有超有氛围感的这个忙里汤길，
0: 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话题也想跟吃有关，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没错，那大家有没有那种哎，我一想到就会流口水的美食推荐呢？不管是首尔隐藏的小店，还是你学校附近的一些宝藏餐厅、宝藏菜单，还是你最近吃到最惊艳的一餐，都欢迎分享给我们。没错，大家可以通过短信、
1: 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让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QWER 的 내 이름 말금。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19，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啦。
0: 嗯，
1: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你非常推荐的美食。
0: 哇，
1: 嗯，其实一说到推荐美食，我第一的反应就是说韩国人真的会在、天气里面吃东西，可以这么去评价吗？
0: 嗯，会根据不同的天气推荐那种限定的 menu。
1: 对，就比如说你天气冷的时候就会吃一些热乎乎的东西啊，
0: 没错，
1: 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呢又一定要来点冰冰凉凉的东西。
0: 是的，我前几天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发现他那边有那种限定菜单，比如说夏季限定之类的。
1: 是的，就他们真的很会，就是比起今天适合吃什么，就今天想吃什么来说，可能今天的天气更适合吃什么。
0: 对
1: 对，他们会更这样。
0: 嗯，没错。那一提到美食我就是非常的激动了。我们先来听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吧。手机尾号7704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最近超级推荐韩式酱蟹，第一次吃的时候真的很惊艳到了。蟹黄拌饭太犯规了，完全停不下来，如果来韩国一定要试试。蟹黄拌饭听起来就是非常美味的顶级美味了。
1: 其实我第一次吃蟹酱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因为它毕竟是那种算是生的嘛，生鲜。然后我就想，这个东西能吃吗？结果一口吃下去，蟹黄还挺浓的，然后酱汁又很下饭。所以可能韩国人也会把它叫做偷饭贼吧。
0: 是的，其实我也是对这种生的有一点点微微的抗拒，还是怎么说，就好像有一道菜叫生拌牛肉，我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尝试过，但听说很好吃，
1: 非常推荐，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那个。
0: 你给我描述一下它的口感。
1: 可能吃起来就是很新鲜，然后会有那个鸡蛋液拌到那个牛肉上的味道，然后会稍微带一点香油的那种香气。
0: 看来我哪天一定要试一下了，因为鸡蛋也是生的，牛肉也是生的，这两个生的拼在一起我都有点打退堂鼓中。
1: 完全我的最爱。 OK， 那听众尾号5351的听众留言说，必须推荐一下热腾腾的部队锅。尤其是下雨天跟朋友一起吃特别特别幸福，配上拉面跟芝士真的是绝配。
0: 哎呀，完全说到我心坎上了，这个部队锅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韩式料理的前几名。对，而且我每次吃的时候就一定要配上米饭，就是一定要加这种碳水加碳水的爆炸性组合。
1: 说这个部队锅其实我觉得在中国也非常流行。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就人气特别高嘛，因为大家来聚餐的时候部队锅一个是比较
0: 方便
1: 实惠，
0: 实惠，
1: 很容易那种点一大锅，然后边聊天边煮一些东西什么的。
0: 对，
1: 而且其次我觉得比起在韩国的部队火锅，是不是中国的部队火锅又更创新了很多东西？
0: 对，可能根据当地的一些口味进行调整，然后会放一些比如说什么小猪盖被那种很奇特的配料。
1: 这有点太新奇了。还有很多像现在的韩国大学生们也是可能到

0: 到了考试周的时候，也会约朋友一起去吃一大碗部队火锅。
1: 是的，
0: 嗯，
1: 嗯，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
0: 可以的。
1: 尾号7712的听众朋友说，我想推荐韩国传统市场里的糖饼，哎，就是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对，
0: 对。
1: 外面脆脆的，里面是热热的红糖坚果馅儿，冬天吃一口真的很治愈。
0: 嗯，我真
1: 嗯，
0: 的觉得糖饼也是一种限定食物，
1: 是
0: 就比起
1: 的。
0: 在啊，虽然现在已经是马上到夏天了嘛，
1: 嗯，
0: 但是你在，我感觉糖饼真的很有冬天的一种味道。
1: 是，就
0: 你在
1: 好
0: 冬天
1: 像，
0: 的时候吃一口热热的糖饼，然后整个身体暖暖的，
1: 是的，
0: 而且
1: 是的，
0: 糖分也非常的充足。
1: 没错，就是像补充能量的一种感觉。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冬天，但是其实像这种下雨的稍微冷一点的季节吃也是刚刚好的。
0: 那说到冷，哎，这个尾号6458的听众说，最近迷上了冷面，
1: 哦。
0: 尤其是天气慢慢变热的时候，冰冰凉凉又酸甜开胃，一口下去特别爽快。确
1: 是
0: 实，
1: 的，
0: 还是比起糖饼来说，夏天就是要吃一碗爽爽的冷面。
1: 没错，感觉冷面已经和夏天进行了一个不谋而合吧，
0: 嗯，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一个约定了，就是夏天一定要吃上一碗，才能瞬间打起
0: 对，
1: 精
0: 而且尤
1: 神。
0: 其比起冷面来说，我更喜欢那个放了冰茶的那个冷面汤，真的是一绝。
1: 哦，
0: 嗯，
1: 是的，看得出来大家推荐的美食都非常的多元，
0: 是
1: 有那
0: 的，
1: 种热腾腾的部队锅，还有
0: 嗯，
1: 开胃的冷面，真的是每一种大家推荐的都非常让人想去尝一
0: 嗯，
1: 下。
0: 而且很多留言都提到了天气跟一起吃的人，感觉真的是，哎，美食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珍重。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Gravity 的 Horizon。

0: 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0: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0: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欢迎。
1: 两位有没有觉得来首尔之后感觉自己的胃口好像变小了，以前我在中国呢轻轻松松吃完的分量在这儿每次吃到三分之二就觉得特别撑，明明感觉没有吃多少但一下子就饱得不行，尤其是吃韩餐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饿得能吃下一头牛，结果结账站起来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重得像灌了铅一样。原来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之前还纳闷为什么每天上学爬上<笑>
2: 爬下消耗这么大，然后现在还是吃一点点就感觉胃里沉沉的，我还以为是自己最近太累了没什么胃口。真事儿。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你仔细回忆一下那顿饭，好像也没有吃什么很夸张的东西，也不是像那种火锅自助一样要猛塞肉的那种感觉，但身体真的是会有一种很沉很胀的状态。是的，我每次从店里吃完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犯困，哎，本来还想去一下什么川饭，去一下图书馆呀，学习什么的，结果整个
1: 人太感觉像是被碳水封印住了一样，有点晕碳了。对对对，
0: 但我后来发现可能不是我们吃的太多，而是韩国的餐桌是真的太丰盛了，主食好像永远不止只有一种，就炸鸡配年糕拉面配饭团，每天都在体验碳水加倍的这种幸福感。
2: 嗯，真的。而且最神奇的是他们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1: 是啊，就是他们会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合理。是的，我
0: 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去吃参鸡汤的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天真的以为就说啊参鸡汤嘛就是一锅鸡汤汤加肉，甚至还担心自己吃不饱，然后额外又点了一碗饭，但结果汤端上来的时候我发现鸡的肚子里本身就塞满了糯米，然后再拿勺子往汤里捞，发现还有一团小酥面。
1: 我的天哪，就是一顿饭三个碳水完全是碳水大爆炸来的。
0: 对啊，我也要晕碳了。我当时就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么多碳水， 我这吃一口

0: 得从上个世纪开始减肥了吧？然后整个人都愣住了，拿着勺子就坐在那儿，都不知道先吃哪个好了。
1: 嗯，我懂，我懂，那个瞬间真的就是会有一种，哎呀，原来这一顿饭里还能再吃出主食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2: 嗯，最真实的是大家会特别自然的就开始吃起来那么多主食，就可能开始分鸡、喝汤，然后夹泡菜，整个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默默数，哎，现在这桌上到底有几个碳水啊？
1: 嗯，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之间想起来了，我前几天去吃那个塔格比，就是辣炒鸡排，然后它的名字叫鸡排嘛，所以我一开始就在锅里找那个鸡排，就是认真的找，然后我翻了半天之后，我发现我最先夹起来的居然是一块年糕，然后呢后面就又陆陆续续的出现红薯拉面，然后各种各样的碳水组合，就是当时吃到后面我真的有点懵了，我说我现在正在吃鸡啊还是在吃主食啊，
0: 感觉每夹一筷子都夹出新的东西，
1: 是，
0: 然后最后都放弃辨认，夹到后面就夹什么吃什么了，
1: 随便吧，就是。
2: 本来名字明明叫塔格比，结果最后吃的最多的是年糕和拉面。
1: 嗯，
2: 我后来甚至发现最冲击的其实不是主食变多这件事情，而是有一些像泡在汤里的这些东西啊，在很多韩国朋友的眼里好像不算是一道正式的饭。
1: 嗯，确实，就是我有一次跟韩国的朋友去吃那个饺子年糕汤，就是饺子和年糕本来汤里就已经有两个主食了嘛，
2: 两个碳水，
1: 对，然后我吃到一半之后，他突然就跟老板说要加一碗白米饭，然后说完之后他就顺手的把泡菜往这个饭上放了放，就是整个动作流程就是流畅的像 AI 生成的，就是好像本来就应该这么吃，
0: 本来就该这么吃一样。那因为咱们中国的习惯是就是一荤一素一主食，就是饭和菜是很有边界的，但在韩国呢他们逻辑是不是菜配饭，就主食之间也可以就相互的搭配，
2: 像
0: 我们刚说的年糕拉面，然后拉面吃完之后还可能还有饭，就真的像碳水俄罗斯套娃。
1: 嗯，是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这还没完。
2: 嗯，确实。
1: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在韩国吃饭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判断错误，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这顿饭到底有没有结束。
0: 是的，因为在中国很多时候大家筷子一放然后开始聊天，就基本就是准备结束啊，吃完的一个信号。
1: 嗯，
0: 那在韩国呢，有时候会发现大家本来都已经靠在椅子上喝水，然后聊天玩手机了。
2: 嗯，
0: 你以为终于结束的时候，结果下一秒有人来一句刨根拌抹个嘞，所有人就说啊，重新又把这注意力就是又转回到吃饭了。
2: 怎么可能不吃啊？
0: 对，
1: 就是啊，
0: 不吃，
1: 问都问了，就是刚刚还说
2: 来都来了，
1: 对啊，就明明上一秒还在说哎呀吃不下了，不行不行，我已经饱了，然后下一秒就开始讨论，哎呀是海苔多放一点还是这个芝士多放一点，
2: 都特自然，就好像哎我们现在来到了要吃这个 pogumba 的环节了。
0: 是的，
2: 前面我们吃那么多主食都吃到爆炸的程度都只是一个过程，就最后的炒饭才是像一个真正的句号一样。
0: 是的，而且尤其是那个铺得鸡给锅里面已经有拉面年糕，然后甚至有那种裹着淀粉的午餐肉和芝士，然后结果最后还能再追加一碗炒饭，这多重碳水组合简直是减肥人士深夜噩梦。
1: 确实这种吃法对那种想减肥人的来对想减肥的人来说压力还挺大的。
2: 想减肥人
1: 给我吓到了都。就是这种最后一口的仪式感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甚至才是一整顿饭真正的精华部分。
0: 是的，而且韩国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就是叫 K-Dessert， 就是韩式甜点。
2: K-Dessert，
1: 甜点嘛，但是炒饭是咸的呀，为什么会叫它 Dessert 呢？
2: 哎，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说的甜点是装在另外一个胃里的吗？
0: 对，吃完饭还有一个胃。
2: 对对对，我吃完了，所以要有一个甜品胃来装我的炒饭。
1: 嗯，
0: 完全正确。它不是像说是炒饭像是蛋糕一样甜，它说的是就是这个炒饭总是在正餐之后出现。
1: 哦，难怪我之前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我总能看到就是有人最后炒完饭之后字幕会打一句dessert 完成，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哎，这个炒饭什么时候也算甜点部分了吗？
2: 完成。
0: 对，因为他大家前面已经明明都吃了那么久了，然后结果最后那锅饭下去大家又重新又做
2: 最后回来，而且很多这种锅类的料理最后留下来那种酱汁和肉汁，其实才是整顿饭味道最重的地方。嗯，就说嘛，谁能就是不能不吃啊？对啊，抗拒不了。嗯，我每次吃炒饭感觉最灵魂的部分就是它底下那层锅巴，就很多店里面会故意把那个边边都压焦一点。<笑>

0: 点。
1: 是的，是的，而且尤其是他们的用那个木铲开始压那个锅巴的时候，这个边边它会慢慢的有一点点变焦，开始变得金黄起来。
2: 是的。
1: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能闻到一点轻微的焦香的味道。哇，有的时候光是那个焦香味出来，我人就已经，哎，又饿了，明明刚刚吃饱，不
0: 也
1: 是？
0: 难怪有人
2: 就
0: 叫它
2: 是。
0: 饭焦嘛。
2: 下面是那种脆脆的锅巴，然后上面又是那种吸满酱汁的饭，然后再加点海苔，加点芝士，口感真的，哇，太让人容易让人上头了。
1: 是。
2: 就很多时候就不是在只是加一份主食，更多是就这顿饭一定要有的最后一个环节了。
1: 但是这种其实真的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吧，
2: 对
1: 就是
2: 呀。
1: 吃到最后面对这一口炒饭，哎，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就是明明已经很撑了，但是哎又舍不得不吃，就这种纠结的心情，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做呢？
0: 哦，
2: 我
0: 真
2: 做
0: 的。
2: 呢？我到底该拿这顿饭怎么办啊？是放过我的腰围，还是放过那口酱汁？到底还减不减肥了？
1: 就是
0: 那这种拿他没办法的心情，也刚好特别像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那来自 Seventeen 的 Zena，稍作休息，我们下半场回来接着聊。为什么韩国人总喜欢把一顿饭的结束再往后延长一点呢？

0: 欢迎回来。这种面对碳水明知故犯的无可奈何，哎呀，真的是太符合这句歌词了。啊，怎能怎能？哎
1: 哎呀，
0: 呦，
1: 那我懂了，已经唱起来了。
0: 对，明明已经吃撑了，但是看着锅里呢最后那层酱汁，哎，我们听着铁板还在滋滋作响的时候，人又会开始动摇。哎，我要不再少炒一点？我要不再吃一
1: 再
0: 口？
1: 尝
0: 嗯，
1: 尝。
0: 哪怕只。

0: 华的那一份饭。
1: 嗯，就是完全投入进去的一个状态了。
0: 是的。
1: 而且我发现啊，那个再炒一份的执念好像已经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炒饭好吃了。
2: 是的，而且首先是韩国料理其实本身就讲究最后一口，那很多这种锅类的料理味道不是一上来就满格的，而是越煮越浓。
1: 是，
2: 你会发现你看我们像中餐这些基本上都是端上来就能吃，
1: 对，
2: 那很多他们这些韩国料理就是那种汤类的，它可能到最后都是有点稍微有点小，味道都是有点重的，然后呢它的精华都在最后。
1: 是的，
2: 然后所以它都是越来越煮越浓的，前面的肉汁啊辣酱泡菜味全都熬到了这个汤底了。
1: 没错，
0: 就是韩国最后的那个炒饭，它其实不是额外的一份主食，它更像是把一顿饭剩下的所有灵魂都已经给收进这份米饭里了。
1: 是啊，就是能想象到那种明明就是已经吃到嗓子眼了，但是就是为了最后这一份精华要再吃下去这个美味的。
2: 对，因为韩国的它这个它的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炒饭思路也不太一样，中国它是像这种蛋炒饭啊，羊肉炒饭，它是本身就能作为一个这种菜。那我们说的这个韩式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炒饭，它其实是为了去把最后那点味道然后给一起加在一起，成为一个
1: 美味的菜肴。对，所以说很多人吃的其实
2: 它不是额外的主食。
1: 对，就是我觉得所以很多人吃的就是已经不仅仅是炒饭了，而是这一整锅里最后的那一点精华。
2: 那没错。第二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韩国人还很在意那种大家还能再坐一会儿的感觉，因为炒饭它延长的就已经不是食欲了，而是那种把情绪啊社交还有散场那点舍不得结束的劲儿，就全都揉到了这饭里。哪怕是就最后只分几口锅巴呀，然后也能再多聊10分钟。
1: 对，就是韩语里不是有一个词叫여운嘛，就是那种事情结束之后呢情绪还要再留一会儿的感觉。所以说其实很多聚餐它都不会突然之间的断掉，大家吃完饭之后呢可能还会炒饭啊，吃点冷面啊，然后继续坐在那里聊聊天，然后喝酒呢也会有一茶之类的。而且呢明明已经说哎呀要回家了，但是最后呢又还要再去便利店坐一下，因为还有没有聊完
0: 的
1: 话。
0: 有时候大家坚持要加的并不是那一份炒饭，可能是那种哎我今天还不想那么快结束的一份心情。韩国人对最后一口的执念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陪伴感的一种留恋。对吧。
1: 对，
0: 像铁板上的那一层锅巴留下来的也不只是饭焦的味道，可能还有一顿饭慢慢升温的我们互相之间的情绪。也是很多人后来怀念的，可能也并不是具体我们吃了什么，而是深夜里一起围着热锅聊天的那些人们。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韩餐也有它比较浪漫的一点吧。
1: 没错，
0: 它很少有那种突然结束的那种感觉，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慢慢降温的一种陪伴。
1: 所以说 哇就是听到这一番话我就也觉得这一口饭它也不是为了饱腹感，而是那点人情的余温。
2: 对，就但是你们知道，不过把这个热乎饭儿给把胃给填满之后，大家可能就有点想打瞌睡了。
0: 话又说回来了，
1: 贪睡了。
2: 对，但是这个为了不让脑子原地断片，你知道首尔雷打不动那个救命水叫出场，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是的，
1: 对
0: ，Ice Americano。尤其是吃完炒饭之后嘴里那个辣酱的那个后劲儿，还有像锅巴那个饭焦的油脂感其实都还挂着。那这个时候一口冰冰苦苦的 Ice Americano 灌下去真的是特别清爽。
1: 没错。
2: 是的。而且你还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消费进化，就是现在便利店其实都捕捉到这种不舍得收尾的这种心理，像我们刚刚说的，
1: 是的，
2: 在餐桌上延续啊之类的。那其实你们去逛便利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那种后食炒饭饭团？总是会在货架最显眼的那个位置。
1: 是的，是的。我昨天还吃了那个饭团，就确实是有一种。哎，怎么说，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人嘛，然后也没有说存在那种吃完一整顿饭之后还有延续的那个感觉，但是也确实是感觉留住了那点精华，就是非常的好吃。我也非常的满足的消解了一天的疲惫。
0: 确实。
1: 我感觉碳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在生活里面。
0: 是的是的。而且刚刚天天提到的这个后食文化，我觉得它延长的不只是食欲还有

0: 就是人们之间那种哎呀我不舍得散场的那种感
1: 对
0: 觉嘛。
1: 对，
0: 就韩，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适合，很擅长处理这种，就是他很擅长把结果处理得不那么的突然。
1: 是。
0: 就我们刚刚聊到的，像炒饭呀，然后还有便利店呀、冰美式，其实它都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缓冲带吧。嗯，就有的时候真正治愈的人呢，他真正治愈人的，哎呦，开始嘴飘了，
1: 又
0: 就
1: 激动
0: 对，
1: 了。
0: 不是食物它本身，而是还可以继续坐一会儿的那种余韵。然后包括像刚刚你说的那个要问，
1: 是的，是
0: 嗯，
1: 的，就是一种温柔的结尾。
0: 没错。
2: 记住的就不仅是那个味道，其实还记住的是它带来的那种情绪价值。
1: 对，是一份
0: 嗯，
1: 回忆。所以说，
2: 嗯，
1: 有的时候在首尔真正让人记住的，可能不是那一口炒饭，就是
0: 嗯，
1: 也可能是这个深夜在韩餐店里面啊，这个锅还热着呀，然后我们大家都还没有着急走的那个瞬间。
0: 哎，
2: 是
0: 真的是
2: 的，
0: 这样。
1: 是的。
0: 就所谓灵魂的炒饭，吃的也是整锅饭，最后留下来的一个情绪浓度。嗯，比起吃饱了来说，是不是吃好了、吃开心了，才是韩国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2: 对，这顿
1: 是
2: 饭我
1: 的，
2: 们留下来的回忆，
0: 嗯，
1: 非常
0: 是
1: 的
0: 的。
1: 重要。
0: 那
1: 好
0: 么
1: 了，
0: 也 我来抢话了，怎么？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二再跟天天 再
1: 再
0: 见
1: 见面
0: 吧。
2: 啦，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OK，
1: 拜
2: 拜
1: 拜。
0: 拜拜。
1: 那送走天天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espa 的 Spicy。

0: 动，然后分享了一下望远洞的美食，一些好逛的小店，还有望远洞的汉江公园，
1: 没错，
0: 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放松的小地方。
1: 而且特别巧的是，今天天天也是聊到了一些美食，
0: 没错，
1: 搞得我现在特别饿。
0: 对，就是哎呀，这种两个美食都在我脑子里打架的感觉。刚开始明明已经说我们中午12点说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残忍，然后天天又给我们介绍了好吃的碳水配碳水。
1: 是的，但是今天也了解到了韩国人对于碳水或者对于这种饮食文化的一种感觉。那今天星期二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像首尔的这种餐饮文化一样热气腾腾，充满余韵。那首尔明天见，我们来一起听 Rise 的 One Kiss。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我们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陈教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在家庭月的时候咱们聊点百搭企业的话题。哎，今天这企业我先问问他爱员工吗？这个企业我觉得应该算是爱员工，而且是爱消费者。
1: 爱消费者，因为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哦，到底是哪个企业先给个标签吧，让我判断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0: 对，给几个标签哈。第一个您肯定去过他们家的便利店。<笑>
1: 到处都是。嗯，便利店有好几个，绿色的一个呢。啊，是不是绿绿的，还有条纹。哦，对，而且您肯定应该是买过他们家的东西在电视购物上，嗯，或者是用手机，用手机买过，对吧？哦，然后呢，另外再说就是开车的话，
0: 你不可能错过他们的加油站。嗯，
1: 加过油。对，再提一个就是可能以后搬新家的话，很多朋友会喜欢住他们品牌的房子。哦，他们品牌的公寓。嗯，这个还没住过。然后另外再加几个的话，就是喜欢运动的朋友。哦，喜欢体育的朋友，如果您看韩国国内的足球联赛或者是说女排联赛，肯定都有他们的这个球队。
0: 这够爱粉丝的，对吧？哦，真的是到处都是，是吧？是是。哎，但是这家公司的话，他们是不是也是最开始的时候也是韩国的大型大户人家出来的呀？对，而且咱们以前其实在给大家点提示哈，
1: 咱们以前讲过分家的故事。哦，对。
0: 哦，他们和L公司是吧？哦，是有渊源的，或者咱们可能给个题目叫一结金兰。
1: 对，哎，我记得之前您讲到这部分的时候还提到过，说他们这是和平分手，少见的。对，哦，所以咱们上次讲过这个L集团，那么今天呢，就是有机会就希望能够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跟他和平分手的，哦，这家G
0: 集团。嗯，就是L集团的话，他们家是姓具。
1: 对，姓具。嗯，然后呢，这家集团他们是姓具。对，姓具。嗯，然后呢，这家集团最开始在L集团成立的时候是带资进组。
0: 对，他们是彩礼雄厚的。
1: 对，他们是彩礼雄厚，而且其实说实话，这两家还是亲戚关系吧。哦，具家和许家是，如果记得我们以前讲这个L集团的朋友，那个内容的时候呢，咱们说过他们是亲戚，是什么亲戚呢？是，
0: 这是姻亲吧？
1: 对，哦，两家联姻。嗯，就是那个时候，这是应该是很久远的年代，应该是19世纪时候的事儿了吧？
0: 对，哦，因为他们的话，其实这两家的话，以前是不住在就是一个村子吧？哦，不住在村子，而且我们可以要追溯到朝鲜时代，朝鲜王朝时代，但他们两家都是贵族。嗯，他们都是贵族，而且呢，就是说，当时呢，是因为一

0: 当时是这个巨家的一个人，当时他担任的是一个县监，县监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其实实力权力很大的地方官了，就这个属于县官吧，
1: 对，我们的县官差不多，九品芝麻官。
0: 哦，对，但是真的是撑起一方啊，一方父母官，对啊，所以说他的这个当县监的时候呢，他就娶了这个许氏家族的女儿，然后从此这个许氏家族就搬到了巨氏家族他们一直住的这个地方，叫城山村。嗯，哦，那搬到这之后呢，他们就一直保持着这种联姻的这种习惯传统吧。
1: 嗯，所以咱们就讲到，哎，集团嘛，哎，集团的这个创始人，我们以前讲过巨人会长哈。那么他呢，其实他的妻子就是许氏家族的，哦，许氏家族的许玉寿。那么他们两个是在当时结婚都比较早嘛，13岁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其实他的整个的成长过程其实是受到过岳父的这个在资金上的帮助，然后帮助他完成学业。 然后呢，回来之后呢，他就开始创业。创业的过程中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的这种不顺利，就在他的这个生意呢，做木炭生意亏了不少钱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贵人登门了。这个贵人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许氏家族中的最大的富豪，最有钱的人。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许万正，他呢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带着他的小儿子，叫徐准九，他们两个一块来的。那么来到这个登门拜访的时候呢，这个小儿子介绍小儿子的背景，这小儿子呢是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希望就是已经学习了很多东西嘛，希望能够在一个地方给他一个空间，让他能够大显身手。所以呢，这个爸爸就带着他的儿子找到了当时正在做生意，正在经营自己的公司的巨人会长。
0: 那么当时的要求就是你能不能教他做生意，
1: 带带他，
0: 对，给的条件就是您说的带资，
1: 带资进组，
0: 那我会投资你。其实当时的话，这作为这种交换条件的话，其实是非常优厚的一个条件，因为他正面临着这种木炭生意的不顺利，资金周转困难，所以遇到这种好事儿，有人愿意投资自己，而且当时他拿出的钱是多少钱呢，就是相当于他当时的这个巨人会长的整个总资本的四分之一的资金，一下子掏出来，然后呢你只要叫我儿子就行，
1: 诚意满满，
0: 对，所以说他从那天开始啊，那个时候就是1946年，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巨氏和许氏家族在生意上的合作就正式开始了。
1: 然后就有了今天的LG集团。
0: 对，所以这个LG集团其实说实话，因为当时的规模还是很小，LG集团的今天呢，其实是这个创业啊，其实是巨氏和许氏两个家族共同完成的。对，
1: 那所以就是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你毕竟是两姓，对吧？
0: 对，
1: 分家好像也是必然，
0: 必然的。
1: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分家竟然会拖这么久，
0: 因为其实
1: 是不是拖过了第一代人了都？
0: 还有一个是第一代人呢，其实这比较的话，巨人会会长呢，其实他跟这个徐准九，他后来呢就是升为集团的副董事长哈。那么他的这个副董事长，其实他跟巨人会会长相比，他是下一代，因为是他父亲投资的这个公司嘛，所以相对来说，在上面有人压着他的情况，带着他的，应该我们可以说是师父，也可以说是隔代的长辈。其实这个时候提分家是很难的。那么分家的情况呢，是在
1: 被去世之后，那么巨人会会长的儿子当时叫这个巨资景，也就是LG集团的二代。那么他在接这个他在和许准九，当时副董事长哈，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也是比较愉快的，但是两个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他们两个已经年事已高了，他们担心呢就是他们在过世之后，担心后人们会因为这种分财产啊，或者是说两个公司分隔的分离的这个过程中呢，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部分。
0: 就别说两姓了，就是一姓这分家闹的也是沸沸扬扬的。
1: 房子之乱咱们讲过好多次了，所以两个人就觉得我们为了保足，就是保全我们的两姓的这种脸面，对，还有情感，分手，对，所以就在两个人在世的时候，当时是1999年，在巨资景和许准九他们两个人的主导下，就开始准备分家，而这分家是准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分家之后呢，就是说他们其实分家的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协商，但是协商的时候他们有一

0: 的这个股份或者财产，
1: 嗯，
0: 然后呢许氏呢要占35%的股份和财产，
1: 嗯，
0: 哦，就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的当时的这个分割，
1: 哦，
0: 那分割的过程中当时也有一些问题哈，
1: 嗯，
0: 但最后呢还是在保证一个友好协商的这样的前提下，那么巨氏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介绍 L 集团的时候，
1: 嗯，
0: L 集团最重要的领域就是电子，
1: 嗯，
0: 通信这个部分呢大块的是巨氏集团拿走了，
1: 嗯，
0: 那么许氏集团呢这35%呢他们拿走的是石油化工还有建筑再加上零售业，
1: 嗯，
0: 这三个部分呢也就成为了他们这个现今天的 G 集团的支柱产业。
1: 嗯，确实是，哎呦真的是，像谈到这家公司可能如果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还真是不知道这是两姓分出来的，
0: 对，
1: 还有这样的一些故事。送上这首 Beatles 带来的 Hey Judy。

0: 咱们之前讲 L 集团的时候就提到哈，他们到二代啊，还有三代啊，应该说。 整个来讲家族内部还是比较团结的。对，
1: L 集团其实本身也是有这种优良传统的。是，那许氏这边呢，也是一样，咱们就按照就是刚才如果说许准九是第二代的话，按照这个方向来走，因为第一代是他的父亲投资人嘛，然后咱们就可以介绍他现在的这个三代。那么三代呢，就是说在他们分家之后，许氏集团的这个掌门人就变成了许昌秀。
0: 许昌秀其实大家知道这个L集团和就是今天的G
1: 集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一直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哦，他们家也是老大，对，所以这个许昌秀呢，就是许家的老大。那么他继承了这个当时这个G 集团的会长的位置。他是介绍一下他这个人的特点哈，他就是说1977年 1977年的他进入当时的 L 集团工作，然后呢一直呢就是在这个贸易公司这个部门任职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曾经在中国的香港，然后东京、日本的东京都工作过，所以据说他是比较熟练的掌握英语和日语，而且呢就有比较卓越的这种国际的敏感度。所以呢他相对来说呢，就是说在他这个执掌公司的这到一直到2019年哈。 那么这段时间他整体的为公司创造了比较多的价值，所以呢在他的15年的这个董事长这个会长任职的期间呢，他将他的这个 G 集团的销售额提高了很多，提高到了68万亿韩元，然后呢 G 集团分家之后哈，他还是成为还是现在也是韩国的第八大集团。
0: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是，然后呢表现出了就比较强的这种稳定的领导力。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他的任期还没有结束，他突然提出了辞职，他决定要辞去公司的会长，或者我们说董事长， 然后加上董事会主席的职务，这是个大炸弹呢。对，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当时也是真的是很多人很吃惊。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其实，当时 G 集团开始面临比较大的危机。什么样的危机呢？就是说，很多的企业在2018年、19年开始，其实是韩国企业一个巨大的变革期。因为整个的世界是发生 巨大的变化的，所以呢，在整个的变革期中呢，因为G集团我们后面介绍企业文化的时候咱们也会介绍到哈，它本身呢是一个求稳的战略。你看他们分家的时候也是和平分手哈，本身这些人的特点呢就是稳扎稳打，然后呢在企业的变化中呢，其实跟其他的韩国的大企业相比呢，相对来说它的步伐是比较慢的，保守，
1: 对，就贵族式思考方式嘛，对，所以他也是觉得 压力非常的大，压力很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开始猜测哈。那么他如果说是离开了这个会长，辞去会长这个职务，那么接替他的人应该是谁呢？大家想到肯定应该是往下了，应该给四代。所以呢，四代哪一个人选？当时是韩国的舆论上上下下都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是真的是让大家都很意外的是，他让贤给了弟弟。 给了他最小的弟弟，他最小的弟弟呢叫这个许对秀，对是兑换的这个兑，许对秀。那么许对秀董事长是他所有的弟弟中年龄最小的，但是呢他被选择的原因其实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许氏集团这个董事会，他们一般来说会长的人选呢都是董事会内部商议之后决定。 但是这个他们的特点呢，因为董事会内部的主要的大股东基本上的这些董事都是他们自家人，都是许家人。那么在他们商量之后，许对秀能够在很多的许家的子弟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他的一个背景，因为他跟其他的这个许氏家族的这些成员不太一样。 大部分的许氏家族的成员呢，他们从就是开始工作之后呢，都是被分配到因为 G 集团中最强的领域就是能源石油的领域，所以基本上都是从能源石油的领域就是走过来，经过历练，或者呢是在他们的建筑领域。但是呢，这个许对秀会长呢，他的特点是他在进入 G 集团之前， 他一直是在其他的啊，不是G集团旗下的公司，在其他的有韩国国有外国的，也有韩国国内的这种投资公司。 他在金融投资公司有大概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背景，金融背景。对，他是金融背景，金融投资方面的背景。这个很不一样。对，所以说呢，在他后来呢，他担任了他在这个担任了金融集团之后呢，他担任就是电视购物这个部门的这个一把手。
0: 那么在担任这个电视购物部门的总裁之后呢，就是他确实是还是在投资领域里面工作了很久嘛，确实还是有先见之明，有眼光。对，他就掀开始投入到移动购物领域，然后呢进军海外，就这两个部分把电视购物这一块做大做强。就是他的这个能力呢，就是从2006年的这个销售额，2006年的销售额呢，其实是1万亿韩元多一些，那么一直增加到4万亿韩元。所以说呢，在2005，我说的2020年哈，他增加到了这个4万亿韩元，所以整个的这个14年他把他们的销售额做大了4倍。就这样的业绩呢，受到了他们家族内部的应该是认可。所以呢，对他的整个的对他本人的这个能力得到了认可，然后大家我觉得这个家族内部也是希望通过他的投资金融方面的这种前瞻性的眼光能够带领这集团更快的革新，更快的走向一个有未来的未来前景更光明的这样的领域。
1: 我看了一下他的年龄也非常的年轻啊，应该说在会长当中哈，是57年的。对，年龄也是比较年轻，比较年轻的。对，而且呢，他就是说在他出任总裁之后呢，他真的是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革新，革新，革新，
0: 革新，革新。
1: 而且就是出任总裁之后，他在他的其实他的使命就是怎样帮助G集团开发新业务。
0: 那就目前来看的话，他这个拓展的面确实是比较宽的。
1: 嗯，对，因为他就是说G集团刚才简单的提到哈，说它是一个就是过于求稳，相对来说保守的一个业态。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的它的三大业务领域，它的三大业务领域呢，其实我们其实刚才一直也说到了，到处都能见到的加油站，也就是能源和石油的领域。第二个呢，就是到处能见到的便利店，也就是流通领域。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说的是可能很多韩国人都很喜欢的一个住宅品牌。
0: 叫家母，这个品牌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呢，就是建筑领域。这三大领域都比较重要，但是呢，整个从公司的财务这个整个的结构上来看的话，他们对石油能源领域的依赖度是十分的，
1: 就是需要进一步优化了企业结构。
0: 对，所以需要有一些新生的力量。
1: 对，
0: 然后来给它增加元素。咱们稍后继续再来盘点盘点啊，您现在是勾起了我对这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谈到这家企业，其实我来到韩国之后对这家企业的第一认识并不是便利店，还真是他那个就是随处可见的那个加油站。我觉得他们家的加油站好像真的很多，从密度上来看哈。
2: 对对，
1: 哦，那我们就聊聊他们家石油吧。
2: 好的，嗯，他们家这个石油呢真的是值得一聊。
1: 嗯，
2: 哦，因为他们呢是韩国的首家私人的精炼油公司。
1: 嗯，
2: 哦，但是成立于1967年。1967年成立的时候，当时还是在这个L 集团的下边。
1: 嗯，
2: 那么 L 集团呢，当时是和美国的一家非常有名的这个石油公司一起合资，
1: 哦，
2: 办了今天的这个 G 集团现在名下的这个石油产业。那么在2005年呢，他集团进行了重组。啊，重组之后呢，这个公司的核心业务就开始包括石油精炼，然后呢销售，另外呢石油的化工产品以及这个混合润滑油。这混合润滑油呢，在

0: 韩国的朋友应该很了解， 因为他们就是说它是韩国最大的润滑油的生产厂家，也很多的这个润滑油是出口到中国的。但是这个他们的石油产品呢，其实是在韩国在全世界都是应该是有声誉的，声誉比较高的。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石油产品的基础上又开始就是生产一些高附加值的轻质油和环保汽油， 在这个领域呢，也在这个90年代有一个突破。 然后另外呢，在这个1990年呢， 开始进军芳香族产业。这个芳香族产业呢，他们就是生产各种石油化学的产品。 然后这种石油化学产品呢， 据就是说从1988年开始， 他们生产的聚丙烯的一种， 然后呢，通过不断的投资和扩建，在这个方面呢，它有这个每年18万吨的一个生产能力。另外呢，它现在刚才您提到到处都是加油站嘛，所以它现在在韩国国内是有2800多家的加油站。而且呢，就是要在他们的这个加油站中增加电动汽车的这个加油的部分。所以呢，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它的这个石油部分，但是他们的这个石油能源 的这个整个的产业结构中，是有一定的结构性的问题的。什么样的结构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本身的石油精炼的这个比重太高。石油精炼的这个比重呢，占到了它整个的这个能源领域的80%。也就是说，单纯的靠这个石油的销售所赚的利润是过多的。 那么石油精炼的部分，其实这个领域呢，不太符合现在的这个发展的大趋势。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一直介绍的这个发展的大趋势，就是要减少这种化石燃料的使用。所以都提到的就是说要开发新能源，然后要开发一些轻环境的这样的能源。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个G集团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在石油领域的竞争对手。 我们以前提到的，提到过的这个S打头的，对，S打头的那个集团，那个他们呢，其实也是属于同样的状态，但是他们比较成功的在这个电池领域，还有这个光伏产业打下了他们自己的天下。所以说，可以说他们的这个多元化产业多元化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反观G集团呢，它和这个我们说S打头这个集团相比， 它就没有这个领域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所以还是大部分的它的这个业务呢，还是集中于过度的依赖于这种精油这个炼油的这个部分。所以说未来的他们现在就是压力很大的，就是怎样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因为这个电池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新能源这种业务，可不是就是说一下子就能做出来就能完成的，真的是需要卧薪尝胆，需要10年甚至是几十年的一个努力。 所以目前呢，从这个许对秀会长他上任之后的这个表现来看，他就是说在这个领域中呢，他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希望吧，可能是更多的希望在这个领域中有更多的投资。所以在他刚刚上任不久，就在这个美国的硅谷就设立了2家的法人公司。那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发掘这个新技术，然后新能源这些领域的这个投资的可能性，然后培育这些就是说有新技术这个新能源技术方面的这种应该是创新公司。然后呢，通过这个来发掘他们未来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在这个石油领域中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他们未来可能会在这个领域中会有所突破的地方。
1: 是，那这么看起来的话，他们的流通还是做得不错的。
0: 对，流通相对来说呢，就是说也是比较稳的。还是比较稳，但是呢，就是说他们以前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流通呢，其实主要是提到，但是主要是两大领域。第一个呢，就是线下，线下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它的便利店。然后另外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就是专门卖健康和美容产品的这样的一种零售店。这个品牌是 有H什么品牌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们的线上呢，主要就是以我们刚才讲到的电视购物为主，所以主要是这两块的业务。但是呢，两块的业务其实以前是分隔开来的， 但是这个明显是不符合未来发展的趋势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说的O2O，也就是线上线下是要结合起来的。所以现在呢，就是说G集团他们也把他们的电视购物的这种线上流通的业务公司并入这种线下，我们刚才说负责便利店还有这个健康生活零售店的这个线下业务的公司，也就是说合二为一了。 合二为一之后呢，他们希望就是因为他们的线上这个电视购物是有很多的忠实客户的嘛，他们是保有着这个2600万的韩国的这个客户，还有这个全球客户的一个数据信息，然后把这个数据呢可以通过一个整合建立一个数据的分析系统，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这个便利店，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健康美容产品的这种零售店，将他们作为一个这个平台，然后呢能够跟消费者进行直接的接触。然后另外呢，他们现在还在就是说应该是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大的投资吧，就是在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打算要分5年的时间投入10万亿韩元的资金，2025年的时候达成营业额是250万亿韩元的一个目标。那么主要他们的投资领域集中在，就是第一个是构建一站式的登录系统，比如说我们登录一次这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所有的 G 集团的这种流通领域，更方便。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希望，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流通的领域中呢，这个物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线下店，
1: 是，
0: 所以他们希望呢，就是说在他们现在的基础上，他们现在呢就是已经在韩国有60多个的这个中心网点，然后呢有3300多辆的这个配送的车辆，还有2200多名的这个快递的配送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要再建6个就是大型的物流中心，然后呢希望能够将物流中心和他们旗下的刚才我们提到便利店，他们的便利店有一万五千多家，那么把这个15000多家便利店和物流中心和线上业务进行一个对接，这样的话就很完美的完成了 O2O 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他们的雄心是什么呢？是保证全国99%的消费者能够在下单后2小时内收到货物。
1: 哇，这可比那个凌晨配送更厉害，
0: 更厉害了哦！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目标吧。
1: 哦，哎呀，在韩国的话，真的是以后我们的消费者会越来越方便，他真的爱消费者哈。那送上这首 Sisher 带来的 Sarah Song。

0: 再说说他们家建筑公司吧，我觉得他们家建筑公司的话，哎，你就是开着车在江边北路奥林匹克大路这么逛上一圈，你总能看到。
1: 而且他们是消费者特别特别喜欢的品牌，愿意入驻就购买和入驻的品牌。那这个品牌呢，其实他们呢是从1969年开始成立的。那么69年成立呢，当时这个名字还是可能是LG集团的下边嘛， 是LG集团的这个建筑公司。然后呢，他们其实刚刚成立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技术， 因为69年嘛， 那个时候韩国的技术在世界中也是处于一个末端的位置。所以呢，他们呢就是说虽然是有这个美国工程承包商的一个经验，但是在施工技术项目管理的经验方面都是很差的。所以说呢，他们当时是处于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结构。 然后到了这个70年代是为他们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大的基础，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就韩国人可能说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赚取外汇的一个方式就是和中东有关系。所以随着这个70年代的时候，中东的这个石油被发掘出来并且大量的出口， 那中东开始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韩国的建筑公司都开始进入中东市场，他们也就是正好的利用了这个风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他们大规模的在中东开始他们的工业房屋还有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在这个中东市场获得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
0: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86年的时候，中东的建筑行业开始萎缩，发展到了一个停滞期，所以他们呢也是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业务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因为有一个这个发展期已经到了瓶颈，出现了一个瓶颈的状态。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开始去思考他们思考的是怎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工程建筑的一个水平，就希望能够摆脱这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这样的部分。他们希望呢能够就是成为真正有这个设计建筑还有技术这种这样的实力的一个公司。所以呢，他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卧薪尝胆。那么一直大概到了用了10年的时间，到了这个9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们的施工的工艺获得了美国、日本很多发达国家的广泛的认可。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才真正的可以说是走到了一个国际化的前沿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这个2004年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对他们公司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2004年的时候呢， 他们获得了就是说核电站建筑的这个资格。 那么他们建设了这个核电站。 然后呢，另外呢，这个05年的时候呢， 他们开始专注于建筑工程领域，然后呢就是掌握了很多的这个技术战略定位的这种世界级的先进技术。然后呢，同时呢，他们开始就是提升低碳
1: 绿色产业这个方面的这个经济增长点。所以通过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提高吧，那么他们现在呢已经在这个很多地方，在欧洲、非洲、中东、亚洲、北美和大洋洲都有海外的分支机构。然后在全球呢，现在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拥有20000多名的员工。而且主要涉及的是工厂、电力、环境、建筑基础设施建设。
0: 那么在国内业务中呢，其实比较过于依赖的就是住宅业务。其实他们除了像石油啊、建筑啊等等，其他领域也是有不少涉猎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来看看这家企业文化吧。企业文化的话，咱们还是先提最关心的，
1: 薪资。
0: 对，
1: 他们家工资水平怎么样？
0: 他们家工资水平其实是挺高的。
1: 是吗？

0: 整体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它有三大产业嘛，
1: 嗯，
0: 这三大产业的话，其实按照我们一般的常识来想的话，
1: 嗯，
0: 这三大产业中工资肯定高的是两个，
1: 这能源部门应该要高，
0: 对，能源还有建筑，
1: 嗯，
0: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很喜欢进入能源部门工作。建筑部门呢也是，因为整体的工作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另一个呢也比较辛苦，所以他们的这个平均的年薪呢是建筑业中最高的。
1: 哇
0: 哦，而且呢就是他们，但是这个相对来说流通部门的年薪肯定是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1: 是不是又是文科生
0: 啊？对，又提到这儿的文科生真的很痛苦啊。
1: 是，这家企业这么看来真的很爱员工啊。
0: 哦，其实薪水还是很高的。
1: 从薪资来看，
0: 对，薪水还是很高的。
1: 那他喜欢的人才类型是什么样的？
0: 哦，他们呢其实现在真的，因为他的企业文化处于一个调整阶段，这个我们要提一下哈，因为这个具体的企业文化呢，在他们的这个高管层其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怎样的变化呢？就是说随着这个许对秀会长的这个上任，他上任之后呢，这个高管层就有了一个比较大手笔的变化，就是因为相对来说 G 集团的这个人才聘用呢是相对来说保守一点的。哦，但是他上任的同时呢，他就换了三个他们主要部门的高管全部换掉，而且都是聘用的外来人才，不是内部的晋升，所以呢在外来人才中聘用到适合他们的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企业内部的一个变革，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但是按照他以前的企业文化来说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讲说 G 集团的文化本身呢就是说方方正正，很多朋友用这个词来比喻，我觉得很有意思，
1: 贵族式的
0: 求稳，就没有什么特别激进的，特别就是说我们说好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很稳定的一种企业文化，
1: 说要是贬一点就是有点固步自封了，
0: 对，所以这个企业文化中还是缺少一点活力，所以说这个是可能是有一长一短吧，那都是有这个各有自己的优势的，
1: 对，
0: 我觉得他们的很多这个业界的人士也分析，他们的企业文化应该会发生一个更大的变化，所以他们就是说一直以来的这个企业文化呢，也是提到是要创造生活的新价值，然后与客户一起梦想更好的未来。那么这个地方呢，更强调的就是说通过不断的变化和创新，这个部分是增加的部分，然后呢G 集团呢是能够成为客户的终身伙伴，然后让员工有所收获的职场，然后成为社会的一员，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1: 是，反正听到现在我就觉得他这薪资条件很高啊，可能真的会吸引不少的求职者过来，对吧？那现在的话真的如果想要在这家企业去工作的话，有没有什么就业攻略呢？
0: 其实啊这家企业的话，但是他们也是已经就是说各子公司来通过这种就是说自己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不定期的一个招聘，
1: 也是取消了那种固定的那种，
0: 对对，取消了我们一直说的这个春招和秋招，是这个不定期的招聘。但最近呢我在来之前也在网上大概查了一下哈，就他们的招聘的这个招聘广告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有的现在，但是呢就是说他们想进入他们企业的话，其实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着重于创新革新，去展现自己的这种创新能力。
1: 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咱们也得变化。非常感谢陈教授，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上这一首叨叨带来的 Love。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依然是要请出我们本期的嘉宾，本期的嘉宾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谈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1: 嗯，
0: 玉老师家里的孩子有女朋友吗？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因为据我所知哈，我周边听到的一些消息说，现在有很多幼儿园里3、4岁的小孩子，然后会拖着一个另外的小宝宝的手走到妈妈面前说，妈妈这是我的女朋友，或者说妈妈这是我的男朋友。
1: 所以我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已经晚了一步。好的都让人带走了那意思。
0: 哦，这么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了。好，这个话题先过。
1: 你这往我心上插刀子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可能也有可能是个案啊。哎，但是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话题，现在是一个
1: 儿子娶媳妇儿的问题。
0: 不不，在娶媳妇儿之前还得好好教育。然后就提到这个性教育的问题，玉老师就是接触性教育最早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吗？
1: 我就经常听说，倒是就是已经，因为性教育一度也是挺热门的话题，对吧？就是给孩子要不要性教育啊什么的。
0: 您是大概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呢？
1: 你的意思是我接受，就是别人教育我？
0: 对对对。哦，
1: 没有什么感觉，好像没有接触过。
0: 没有吗？
1: 对呀。
0: 哎，我记得我们那会儿
1: 生物课算是吗？
0: 算一半吧。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初中的时候，专门在外面请了一个特讲的老师，给我们讲了一次课。
1: 真的，
0: 说
1: 讲什么，你们学校挺重视的。
0: 青少年性教育，我就记得那时候那位特讲老师在上面讲，因为是阶梯大教室嘛，就是一个年级，就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在，好几个班，就
1: 是
0: 一块听的嘛。
1: 然后大家感觉怎么样？
0: 赶作业呢？就上面讲着，
1: 就都没听，然后在
0: 上面讲
1: 着做自己的作业。
0: 哦，
1: 对，你刚刚说到我接受的性教育，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上班以后接受过好几次。每次我们开学的时候，哎呦，学期结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院长都要把老师们召集起来，然后给我们做性教育讲座。然后我们都说，为什么我们已经成人了呀？然后院长说，你们得注意，平时跟学生接触的时候，什么现在在韩国是很敏感的话题，然后一定要注意跟学生之间的距离。
0: 哦，
1: 那个好像是我接受过的比较像样的性教育。
0: 这么看起来，性教育现在已经变成终身教育了。
1: 对，活到老学到老。
0: 哦，是吗？是这感觉哈。
1: 真的，我每个学期都接受。
0: 哎，那孩子的话，就什么时候开始，您会觉得比较合适？首先，您认为它重要吗？
1: 我觉得应该挺重要的，虽然我自己不太擅长的，我觉得应该要吧。但是怎么具体怎么样去教育他，好像也挺难的。
0: 玉老师家里的孩子今年是还不到10岁。
1: 对对对，韩国年纪的话是8岁，小学1年级，
0: 满7周岁。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性教育离他挺遥远的，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
0: 懵懵懂懂的。
1: 对，就好像没有什么性别概念。他只要能玩，他也不知道女孩漂亮不漂亮。
0: 哦，
1: 他不在乎。你问他，哦，那女孩漂亮吗？妈妈漂亮吗？不知道。什么是漂亮？不知道。
0: 哦，不是，问妈妈漂亮吗？他也说不知道。
1: 对，然后我就说，
0: 这个得教育。
1: 对，我就说你一定得说漂亮呀。然后以后如果我生气的话，他就会跟我说，妈妈挺漂亮。
0: 这是学到了，知道妈妈生气的时候要夸妈妈漂亮哈。如果按照您实际遇到的情况的话，也就是说他对性别还是非常懵懂的话，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开始有意义吗？您觉得？
1: 对，我也是在想说，我一直，因为我，你也知道我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嘛，根本就是那种细节的东西我不关注。但是好像慢慢的我就发现也是有问题，就是因为他不在意，但是看他的人可能会受到冲击，比如说突然把裤子脱下来，露个屁股在外边，然后还拿手机拍自己屁股的照片。
0: 这什么事儿啊？
1: 这不够得上变态的吗？
0: 他说如果这是，
1: 我也不想把变态跟我儿子联系起来。
0: 不是，问题是他可能真的就像你说的懵懵懂懂，就不知道，
1: 他觉得好玩。 就不知道是个什么状况。对，他也没有觉得说这时候就应该逮住他教育。对，我就说这样不行，不可以。然后他就觉得如果你是就是你的表情好像看起来很严重的话，他就觉得更来劲了，更来劲了。对，他就觉得说哇，我挑战到了你的底线，哇，我好酷那种感觉。但是提前已经开始叛逆了吗？对，青春期。他有一次还问我说妈妈， 中二病是什么病？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问我说会传染吗？
0: 这时候你会担心吗？
1: 对，然后我说到了中学二年级就会得那种感觉，你已经提前得了。
0: 也不用太担心，每个孩子都要经历是吧？来听刘德华带来的《无需担心》。<笑>

0: 这孩子要是提前得上什么中二病，提前进入青春期，这妈妈也是挺头疼
1: 怎
0: 的。
1: 么办呀？这漫长的青春期还有10多年，想到未来我就一片迷茫，你知道吧？很绝望。
0: 8岁开始
1: 有没有
0: 进入
1: 看到
0: 青
1: 我头
0: 春
1: 上飘着一朵乌云？
0: 不是应该让家里的宝宝看到妈妈飘着的乌云？
1: 他可能会觉得挺好玩，给你戳点水出来。
0: 还真有可能。咱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诉苦啊。他说，去年年底老公被派到韩国分公司工作，我也是带着儿子跟了过来。儿子快满6周岁了，在国内一直上的是英语幼儿园，所以来到韩国之后呢，也给他送到了英语幼儿园，想着应该没什么不适应的吧，疫情稍微缓和一点，从今年4月份开始送。儿子呢也很喜欢，但就在前几天老师突然跟我联系说，孩子各方面都很好，但太外向了，热情，特别喜欢 skinship， 有的时候女孩子们会反感，现在的家长对这方面也很敏感，万一家长们有投诉，院方也不好处理啊，所以让我在家对孩子多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我听了也很惊讶，这种情况是我完全没有预想过的情况，孩子外向，喜欢跟人有这种肢体接触，难道是坏毛病吗？韩国对男女有别这一点儿，从幼儿园就开始进行教育了吗？我有点费解。
1: 哇，我就特别理解这位妈妈，如果有老师突然联系的话，真的
0: 挺吓人的，
1: 那一刻是窒息的。
0: 就
1: 一旦看到老师的那个电话号码出现在手机上，
0: 哦，就马上在想，孩子是不是在学校里又犯什么事儿了？
1: 对，发生什么事儿了？那一刻真的是窒息，
0: 哦，
1: 令人窒息的瞬间。
0: 孩子喜欢跟人有这种 skinship， 肢体上的接触。
1: 对，
0: 这个
1: 外向的孩子
0: 算坏毛病吗？
1: 对，这个我也是觉得挺苦恼的。
0: 我觉得
1: 我们家的孩子也挺喜欢的，他也是挺外向，是不是外向的孩子可能会就感情比较丰富，然后呢比较喜欢跟人有那个肢体的接触，不管是跟妈妈也好跟爸爸也好，我觉得他倒是没有什么性别意识，不是说哦对女孩怎么怎么样，他就是对谁想跟人家亲近可能就这样。但是确实也是像这位妈妈说的，现在在韩国很多家长很敏感，特别是女孩的父母，
0: 对，
1: 会挺敏感的。
0: 我觉得咱们俩都是儿子，可能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就没有什么发言权，好像老是乙方。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你这男孩子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1: 是，
0: 哦，
1: 会吗？
0: 应该会吧。哎，但仔细想看，如果我们家是一闺女的话，然后就经常在学校里5、6岁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小男孩就是过来，然后抱一抱呀，搂一搂啊，
1: 也挺烦的哈。
0: 但我要是女孩的话，我可能也会跳起来。哎，我肯定会跳起来。
1: 对，就且不联系什么性别概念，
0: 对对对，
1: 就觉得说你老是去就是去弄人家，那作为被弄的那方就觉得很烦，对吧？因为我也很理解，因为我儿子有时候经常就在我身上磨磨蹭蹭的，然后拉拉扯扯的，我都很烦。别说人小女孩了，自己生的都这样。对吧？人家小女孩招你惹你了，你就老是去弄人家，所以我能理解，就是这种家长会比较那个反感或者是不舒服。但是站在男孩的角度的父母来看的话，就比如说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也很想让他不要这样，但他就是不听话，你说。所以我觉得男孩的父母们也很委屈。
0: 就每次说哎呀我也想让他别这样，但他就那样我也没办法的时候，很多对方的父母听到这句话就会特别生气，
1: 对对，就想说你自己的儿子
0: 你为什么没教好，
1: 就是你没办法吗？你不会打呀？对，我就打。
0: 哎，这也不一定非得说都是男孩子是加害方，女孩子都是那种被打扰的那一方，其实都有可能。
1: 我听说就是韩国有的女孩也挺凶的。
0: 不是，
1: 你听说过没有？听说过没有？
0: 这个可能跟性别没有关系，就可能就是在那个年龄，无论性别，这还是跟个人性格有关。
1: 可能有的性格比较皮的话，不论男女， 都喜欢就是去戳戳人家或者拉拉人头发呀，
0: 拽小辫儿啥的。
1: 对，这种挺讨厌的，说实话确实挺讨厌的。
0: 哎，想想他要是在学校里经常有男生然后拽着你头发扯你头发，
1: 真的好
0: 烦。然后扯完了头发没事再上来再抱你两下，然后说对不起。
1: 对，但是我们家儿子还好，就是不会抱你就扯，我也不知道他扯不扯头发。在学校可能好一点，在家里反正是有点。
0: 对儿子的理解现在还有一些盲区。
1: 对，我觉得越来越不了解他。
0: 这青春期真的是开始的难道越来越早了吗？
1: 对，是不是大家越来越早熟了？
0: 来听这首歌 Plight 带来的擦春雨。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啊，然后老师是善意的提醒了他，
1: 是，
0: 您的儿子可能比较喜欢跟人有肢体方面的接触。
1: 对，
0: 哦，于
1: 但是
0: 老
1: 还
0: 师
1: 好在幼儿园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电
0: 啊，
1: 话，
0: 还好。
1: 哇，松了一口气，安安稳稳过了3、4年，没有接过这种电话。真的，说实话，虽然老师是善意的提醒，但是接到这种电话的话，压力山大，对不对？
0: 我应该好点吧，因为家里俩人之间闹就行了，别跟别人就是开这种玩笑，
1: 对，我觉得你们
0: 尽
1: 家
0: 量
1: 会好很
0: 这
1: 多。
0: 样教育，
1: 你们
0: 想
1: 俩互
0: 戳
1: 相，
0: 互戳，你们想戳就
1: 别
0: 互
1: 出
0: 戳。
1: 去戳别人，在家里关起门来戳给我。
0: 哎，如果要是真是这样的话，真的是在韩国的话，就是从小宝宝的时候，从刚开始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就对孩子们进行性教育吗？韩国就是他这方面男女有别的这个教育，这么
1: 对，
0: 早就开始了吗？
1: 我觉得好像就也有可能是看幼儿园的风气，有的幼儿园可能我觉得是越大越正规，然后呢学生越多的幼儿园，有可能在这个方面处理起来就会更小心一些，因为关系也更复杂嘛。那像我们家儿子当时上的幼儿园就比较小型的，所以呢大家互相之间就很亲近。然后有一次我去接的时候，竟然也有女孩跑出来，然后大声地叫我儿子的名字，然后说啊，谁谁谁，我爱你，这样子用韩语大声的说，
0: 哇，
1: 然后他怕妈妈就在旁边遮着脸说我不认识他，跟我没关系，我不认识他，
0: 好热情的小姑娘。
1: 对，所以就我觉得，所以就是好像大家都挺和谐，好像也没有说互相就是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跟幼儿园的风气有关系，或者是跟家长们的这个关系有关系吧。
0: 那玉老师觉得是不是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提醒他男女是有别的呢？
1: 是吧？应
0: 应
1: 该
0: 该
1: 是
0: 吧。
1: 吧。我也经常在家里跟孩子说，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就比如说脱裤子的时候，我说绝对不行，警察叔叔会抓走，只能吓一吓。然后呢，我也会告诉他，比如说他从5岁开始，我就说，你不能跟妈妈一起睡。要跟爸爸一起，然后呢，妈妈不能给你洗澡，要爸爸给你洗澡，因为妈妈是女孩，你是男孩，这样子也会说，但是我也是觉得说收效甚微。
0: 该黏妈妈的还是要黏着妈妈。
1: 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独生子女有关系，
0: 嗯，
1: 就是他会比较黏父母。
0: 是，哎，像这个男女有别这块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从孩子很小，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或者说对父母有概念的时候，就应该差不多让他们知道男女有别吧。因为毕竟在韩国的话，就是
1: 对
0: 发生过类似的一些事件，就是很小的这样的孩子。当然，这个真的是提起来都会让我们觉得很痛心哈。但确实是应该让他们知道，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他们又怎么能去更好的去保护自己？
1: 对你说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对，就是说你让他知道，不但是说让他要注意，不要打扰别人，或者是怎么样别人，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好的，就是要保护自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说实话，那坏人又不写在脸上。你得让他知道，就是男女有别，还有就是要有一些性别意识，对吧？
0: 是。
1: 然后好像在幼儿园或者是小学，我不记得，好像是从幼儿园开始就也会进行一些安全教育，比如说不要让别人摸你，或者是不要你的身上的部位不要给别人看，如果是别人要看的话，不要给他看什么的，然后不要跟别人去家里啊，就算是熟人也是怎么怎么样，这样的教育好像挺多的，在韩国。
0: 就是安全教育和幼儿的性教育是放在一起进行的。
1: 对，我觉得这个两个可能也是分不开的吧。就很多那个儿童的事件，你不觉得就是好像这个性教育和安全就是在一块儿的？
0: 是。
1: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男孩也不

0: 一定安全。
1: 对，
0: 哦，我们一直以为好像，哦，我们是男孩没事儿，但也不一定。
1: 是，
0: 嗯。
1: 就是，所以，哎，就您的孩子，他在幼儿园的时候也是接受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
0: 我
1: 教育，
0: 好
1: 他
0: 像
1: 回
0: 有
1: 家会
0: 过，
1: 说吗？
0: 回家有的时候会说，或者是家里有的时候有那种安全教育，在学校做完了以后回家，父母也要一起做，就是你觉得该怎么做呀？就是会给他们发那种就是说明的那种纸，还有那个像 quiz 一样的，让他们回答。比如说有人叫你去他的家，你该去还是不去什么的啊？然后呢，如果有人要拉你，你就要跟他说什么不行，什么救命什么之类的，好像那种教育挺多的。
1: 是，
0: 嗯，我觉得这方面好像做得挺好的。
1: 这方面是应该强化起
0: 对
1: 来。
0: 对对，
1: 这如果要是疏忽的话，就是当如果真的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那
0: 对，
1: 时候后悔就已经来
0: 对
1: 不及
0: 呀，
1: 了。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哎，这方面确实是韩国有很多的点是非常值得中国的一些教育机构去参
0: 嗯，
1: 考的，
0: 没
1: 还
0: 错，
1: 是
0: 嗯。
1: 是。来听这首伊森万带来的《아이의 어른으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继续聊一聊孩子的性教育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说到性教育的话，其实因为性教育缺失出现的惨案实在是太多了，
1: 层出不穷，
0: 没错，
1: 对吧？
0: 就我们今天在说，那可能明天可能又会发生，
1: 对，
0: 在未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案件发生，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痛。成都有一个坠亡的14岁的女孩子，就她坠楼身亡，不知道玉老师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呢？
1: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故事，说实话真是挺令人心痛的。好像是14岁的女孩遭到一个企业老板的性侵犯，然后呢怀孕了。然后就是女孩的妈妈说，这个女孩好像是受到了一些物质方面的诱惑，然后拍了一些裸露的视频或者是照片什么的。然后呢大概就是企业主就拿这个来要挟她，然后让她介绍他们班的同班学生。然后呢这个女孩就堕胎了，因为怀孕了嘛，怀孕以后堕胎以后就患上了抑郁症，最后就跳楼自杀了。所以真的是挺令人心痛的一个花季少女过早凋零的悲剧。
0: 是14岁，然后
1: 花样年华
0: 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这个年龄真的是太美好了哈。
1: 对呀，
0: 那这个跟性教育缺失有关吗？您觉得？
1: 我觉得肯定是有关系的。就刚刚我们也说过，性教育不但是说让他要提前注意，就是什么男女有别，还有一个最大最重要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保护自己。如果他的父母，就是当然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个企业主那人渣，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会碰上什么人，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当然就想办法先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孩子。所以从这个女孩的父母的角度来说，如果他提早的就是给女孩更多的性教育，让女孩知道保护自己的话，可能是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或者是哪怕是说让这个女孩知道好好保护自己，或者说不要怀孕，或者说就算是怀孕了跟父母说，父母是说觉得这事儿是可以解决的，就不要害怕被要挟的话，可能也不至于说发生这个最惨的结果。我觉得是，
0: 确实。
1: 你觉得呢？
0: 我也在想，像当然学校是不是
1: 是我也是觉得，那你像如果是在韩国的话，说实话可能他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接受这样的性教育，14岁的话应该到了中学，初中。那初中的女孩的话，我觉得她应该是对自己的性别还有在某些方面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知道女孩就是需要怎么保护自己的话，她可能会注意一些。
0: 对
1: 对，
0: 就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奢侈品啊等等是很贵，
1: 对，
0: 但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我们自己。
1: 对，没错，就是女孩，对，不管是男孩女孩，我觉得性教育当中就不但就是说我们平时觉得的生物方面的身体方面的，还有一个在精神方面的，就是说你要爱自己。世界上你可以爱很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可能你需要先爱你自己，自己是最重要的。
0: 就这种案例的话，就他是不是也跟父母对孩子的性教育比较疏忽有关系呢？
1: 我觉得肯定有关系，或者他很甚至有可能说他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以后，他也是很担心父母得到父母的责怪
0: 啊，也有可能，
1: 或者是不敢告诉父母，或者是觉得说父母比较爱面子的话，他会不会觉得会让父母没面子，或者是给父母蒙羞，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就他不敢说，错失了什么跟父母商量的机会啊什么的。不是也有那种当然也是很极端的例子，就

0: 是在网上看到过有人，比如说被性侵犯了，
1: 嗯。
0: 然后怀孕的话，哦，反而是这个受害方他的亲戚朋友都是会
1: 指责
0: 对指
1: 受
0: 责
1: 害方。
0: 他，对，为什么别人就侵犯你不侵犯别人？你是不是就穿得很露啊，或者是怎么样？
1: 哎呀，真的
0: 哎，
1: 是越讲越生气的感
0: 对。
1: 觉。然后来听这首 Kim Philby 带来的《Kde Ke Ain》。

0: 像提到性教育的话， 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会觉得稍微的有一点点难为情哈。
1: 对，我也是觉得有点难为情。就比如说，如果让玉老师回家跟自己家的孩子说进行性教育，
0: 是，哎，玉老师，您会给自己家的孩子进行性教育，还是说要把这个重任交给他爸爸呢？对，一定要交给他爸爸。<笑><笑>
1: 我是真的觉得，我觉得如果是女儿的话会比较好吗？女儿的话我觉得没有理由，没有借口，对，而且也没有借口推给爸爸吧。然后因为是男孩，我会觉得说比较会不好意思，然后我可能是男孩的话会让爸爸来进行性教育会更方便吗？你会吗？哎，我记得之前是<笑><笑>
0: 看过有一篇文章啊，就是他介绍过说性教育大家普遍上都认为应该是爸爸对儿子进行性教育，妈妈对女儿进行性教育，但其实是应该同时进行的。因为就比如说对男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时候，要让他知道女孩子跟男孩子到底有什么差别的时候，这个可能就妈妈的立场和角度的话就会 更贴切一些。我看过有这样的文章，当然这个不同的人他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观点哈。而且啊，就咱们就现在一直在说这个性教育这个事儿，但于老师有没有这种感受？就在东方家庭，就这种大家长式的家庭当中，很多父母就明明知道该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了，但就是不做。
1: 对，我觉得也是，就推给学校，这事儿学校讲就行了，我们还讲什么呀？我们哪需要啊？对，而且就是一般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还早，再等等吧，等孩子大点吧，然后再大点以后就觉得更不好意思了。哎呀，他自己会知道的。<笑><笑> 然后我老公就很好笑，很搞笑，就他可能也意识到孩子可能需要性教育，但是我老公我觉得也是那种大家长式的那种
0: style。然后呢，有一天我就看见他买回来两本书，什么九岁男孩的性教育。哦，看来爸爸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对，然后呢，买回来两本书，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办吗？就交给孩子，让孩子自己看。我以为是他自己读完了。对呀，我也是很期待的。然后想说，哇塞，现在终于开窍了，哇塞，不用我操心了，这事儿成了。然后买回来以后，人家给孩子来看看，自己看啊，有什么不懂的问爸爸。<笑><笑>
1: 我以为爸爸要读完了给孩子讲。我也以为是这么以为，我也是这么期待的呀。
0: 哦，那孩子看了吗？
1: 过了好几个月了，爸爸没看完呀。然后孩子呢？孩子就是自己在那边翻翻翻，然后大概看完了。哇，那……但是我觉得就是看上面的图呀什么的，文字他肯定不行，就那样大概的翻翻翻，然后现在那两本书已经放在角落里不为人知的角落，没有人再去管它。
0: 就在潜移默化当中，他翻的过程当中，还是有所收获的吧？有没有问过他看完这两本书，就有没有什么收获之类的呢？没有，没问。我觉得我也是。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问问他：“哎，你还记得吗？爸爸给你买的那两本书，你还记得那本书讲的是什么吗？”你来给妈妈说说。
1: 他肯定就会说：“哪里有吗？”<笑><笑>在哪儿？<笑>
0: 哎呦，还真是头疼。说到孩子性教育这个事儿哈，咱们今天一直在说，孩子是不是应该要很小就去进行性教育？咱们也是在需要这点上达成了共识，就是你进行性教育应该要知道男女有别，应该要知道一些知识，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就是说太早的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他本来就懵懵懂懂的，这样会不会让孩子早熟啊？
1: 对呀，就好像我们以前好像也听到有人说过，那你天天比如你跟孩子说你不要找女朋友，现在你要好好学习，你不要早恋，你就越发的提醒他，给你早恋。对，哎，
0: 于老师能接受儿子恋爱的年龄是多大呢？
1: 无所谓啊，
0: 无所谓。现在也可以，
1: 我深深的明白一个道理，
0: 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是吧？
1: 对，已经输在起跑线上，总不能落个最后一名吧。<笑>

0: 该漂亮，但其实好像不应该这样，对吧？
1: 哦，太小，
0: 对，太小就不应该给他暗示这种，
1: 就不应该这么早就让他就变得像大人一样。
0: 对对对，
1: 我们来听张靓颖的《改变》。

0: 性教育这事儿呢，家长认为是学校应该做，学
1: 学
0: 校
1: 校，
0: 呢，最一开始呢，也觉得你这是家长应该
1: 对
0: 要做的
1: 呀，
0: 事儿，就
1: 互
0: 双
1: 相推
0: 方
1: 来推
0: 也是
1: 去。
0: 推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皮球，但在东方这个社会呢，大家也已经意识到了，让大家长去做这件事情是挺难的，所以现在很多像幼儿园呢、小学呀，已经开始主动的，不是说已经开始，从很早开始就已经慢慢的去灌输一些。性教育的知识，这确实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只是依靠这些，可能是不完全不够的。比如，就像我们那时候12、13岁听课，老师在上面讲，我们在下边赶作业听什么呀？都不知道老师讲的是什么。所以这事儿家长还是要操心。那么，这么任重道远的一件事情，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1: 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像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的部分，就是说这个部分是一定需要的，
0: 需要的，
1: 对，就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虽然说在

0: 都想回避，
1: 嗯，
0: 但是呢，不能回避。然后呢，又是其实就我们东方国家，好像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1: 嗯，
0: 那但是也得过，是不是？就是也得摸着过，不能回避。因为我回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就刚刚你也问过我说我有没有接受过什么性教育的，
1: 嗯，
0: 好像没有。然后呢，我觉得说是有差别的。如果我小的时候接受过一些性教育的话，
1: 嗯，
0: 可能我现在过得更好。怎么说，
1: 何以见得？
0: 又把生活的责任推给我爸妈了。
1: 何以见得？
0: 又把锅推回去。
1: 哎，不是不是，好奇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会有哪些改变呢？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0: 早点找老公吧。
1: 可能会早婚
0: 哈。就有更多的选择。
1: 更早的开窍是吧？
0: 对，更早的开窍，然后呢，
1: 先下手为强。
0: 对，就不要到后面没得选的时候。
1: 先生看来是没听咱这节目。
0: 就真的也是这样，就因为像我们那个时代的父母更是这样了，对吧？
1: 嗯，对，
0: 以前就说，嗯，你什么也别给我想，对吧？你就给我学习，就学习学习学习，一直到大学。一转眼大学毕业了以后，你给我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一回头一看，哇，人都结婚了。
1: 嗯，
0: 对吧？
1: 就中国父母，包括我不知道韩国父母就因为我接触的可能还是少一些吧，就我遇到的
0: 是，
1: 其实跟中国的父母情况差不多，
0: 也差不多，
1: 觉得读书的时候你得好好学习，
0: 对，
1: 谈什么恋爱啊？高中的时候你要早恋，高中要早恋，
0: 对，
1: 上大学的时候呢，这时候你要好好读书，你得毕业是吧？你得进行各项社会实践，
0: 对，嗯，
1: 大学的时候终于允许你谈个恋爱了，
0: 对，
1: 允许你谈恋爱了，然后这恋爱呢，有的时候。这大学一毕业还可能面临着分道扬镳，
0: 是，
1: 但是等毕业那会儿就开始催婚了。
0: 对，啊，好奇怪，啊，就以前禁止你恋爱和以后催着你恋爱的是同一波人。你会发现说，哎，为什么你完全变了样子？
1: 哦，那个时间点其实也没差个那么两三年。
0: 对，
1: 是谁能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这么快的就找到一个能够共度一生的人呢？
0: 没错。然后呢，就是对，他就天天以前呢跟你说，你就给我学习，然后后来你就天天跟你说，你赶紧给我结婚。
1: 对呀，啊，跟谁结？怎么结？
0: 对呀，啊，你倒是给我找呀。
1: 哎，这就是性教育缺失带来
0: 的问题。对，我觉得这个性教育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范围更大一些哈。
1: 是
0: 哦，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就应该教育孩子，就是你觉得不影响你学习的话，你谈就谈呗，对吧？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喜欢的人，对，
1: 嗯，
0: 然后你们互相在安全的前提下，精神恋个爱啊什么的，然后就对吧？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也不要错过。对不对？
1: 哦，玉老师，
0: 多开明的妈妈，你知道，有女儿的妈妈们都可以考虑我们家儿子哟。
1: 这一段的话，一定要以后让您的孩子听回放，然后要让他知道妈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在他未成年之前，如果要是犯了，
0: 把录音放给我听，然后我有一天回家跟我说：“妈，我有女朋友了。”我说：“你恋什么爱啊？你那么早，你好好给我学习。”然后录音一放，这谁的声音？
1: 瞬间安静。对孩子们来讲，他们其实现在确实是一个需要父母去给他们一些指导，也需要整个社会包括这个学校去给他们帮助的一个时间。
0: 是，
1: 这我觉得这是永远都讨论不完的一个话题。
0: 对，
1: 需要，但是是以哪种方式去进行，
0: 用什么方式，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1: 咱们其实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
0: 对，就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都要
1: 共同的
0: 经验。对，
1: 嗯，是非常感谢玉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也感谢您给我们留下最后这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下期见。
0: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1: 来听这首 Sony Here 带来的《모르는게많아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药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都景秀的 Simple Joys。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最近一出门啊，就感觉空气湿湿的，而且刚洗完的衣物呢，都感觉很难晾干了。
0: 是的，昨天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今天
1: 嗯，
0: 天气也是好了很多。
1: 没错。
0: 不过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可以随手带一把雨伞，可能出门的时候还没有下雨，没准转个弯，哎，雨就来了。
1: 是的，还是包里放一把折叠伞最安心了。就算是不下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拿它来挡紫外线。
0: 正所谓未雨绸缪啊。
1: 哎，没错。嗯，也希望今天的首尔我来了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究竟是哪里呢？
1: 嗯，我们往期的节目带大家云逛了岩南洞、圣水洞、新踏洞。
0: 是的。
1: 今天呢，要带大家云逛的也是一个洞。嗯，那就是望远洞。
0: 哇塞，我已经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地方了。
1: 我也是，不过在分享之前呢，还是要说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
0: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这个 Tsaram 的 Bitter Dadaso。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望远洞。其实我想问一下士兵，你最早了解望远洞是因为什么呢？
0: 我最早听说那里有望远市场，而且里面还有特别多好吃的。
1: 巧了，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慕名前往的，而且呢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进到市场里面，什么鱼饼汤啊、炒年糕啊、刀削面啊，各种炸物，这个美食简直是数都数不过来。
0: 但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段里边讨论一下美食是不是有点残忍？听得我已经流口水了，有点小饿。
1: 说到这个，我当时去到望远市场，然后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美食啊，肚子就已经开始咕咕叫了。我当时吃了一个糖饼，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外酥里糯，就是里面它是有那种红糖的流心的，就简直对我这种甜食的爱好者来说就是完全五星推荐。
0: 外酥里糯，
1: 没错。
0: 可能这种糖饼对我来说吸引力不是非常大，但我当时去吃了一个刀削面，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吃，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大的面食爱好者。然后在这里也想补充一点，那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到像望远市场啊，或者是别的一些当地的比较 local 一点的那种市场的话，其实可以带一点现金去，因为有一些店铺它可能只会收取现金。
1: 没错。而且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如果想去到这种望远市场的话，一定要空腹去，因为实在是有太多好吃的了，就是完全吃不过来。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其实望远洞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很好吃的地方，它也是一个非常好逛的地方。
0: 没错，我上次去望远洞就是为了打卡一些特别漂亮的那些咖啡店啊什么的。
1: 虽然说我们的往期节目里也有提到过非常多的地方都有这些漂亮的咖啡店，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咖啡店它的风格啊还有主题啊什么的可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每家咖啡店都有它自己的一些小设计啊什么
1: 的。
0: 而且我上次去到过一家咖啡店，它里面有特别多小狗
1: 啊，小狗，
0: 对，特别治愈。
1: 哎呀，居然还有这种地方呢，看来我真的是要挑时间再去一趟了。就问谁不想在一个美好的午后然后边喝咖啡边摸摸小狗，想想就很放松。
0: 人生一大美事。
1: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店。
1: 没错。
0: 其实除了咖啡店，我当时在逛的时候还注意到，那边的人声四歌也超级多。可能走几步就有一个。
1: 没错，而且是各种各样的风格，就是在这之中总有一种会是你喜欢的。
0: 没错，特别适合记录当天的妆容或者 OOTD。
1: 而且除了刚刚说到的很有特色的咖啡店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声四格，在望远洞呢还有非常多可爱的文创小店。
0: 是的，
1: 而且还有超级好吃的盐面包店。怎么就是你也去过？是的，
0: 听到你说这个盐面包，对，我就是知道你说的那家店，在网上也很有名。我那天本来想去买，但是很不巧的是我去的那天我想吃的那一款已经全卖光了。
1: 是这样子的。不过大家在探索探索的时候就会发现还有很多其他很好吃的面包店。
0: 是的，还有像刚刚子怡提到的文创店也是，其实那边的文创店每一个都非常的精致。
1: 是的，
0: 像有一些贴纸啊、海报，还有一些设计师品牌的帽子、包包等等等等。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想进去逛一逛，感觉特别好逛。
1: 是的，我每次去的话就是总能够发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
0: 是的，
1: 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望远洞的小 tips 特别推荐给一些爱追星的听众朋友们。因为这里呢其实非常就容易能够找到爱豆和演员们的同款打卡地。就比如像这个 TWS 啊、TXT 啊、NHYPEN 啊，还有演员金善宇啊、高允珍等等都来过望远洞这边。
0: 而且望远洞这边也有汉江公园。
1: 我就知道你会说到这个
0: 望远汉江公园。因为我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可能放松放松，然后就很 chill 的去逛一逛的那种人。那我觉得其实望远洞的汉江公园也很适合去散散步、吹吹风。
1: 完全赞同。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种逛完这个望远市场啊，吃饱喝足了之后呢，在路过咖啡店买一杯咖啡，打包带走，然后呢，再沿着整条汉江慢慢的走啊，然后走的时候看着这个夕阳缓缓的落下，哇塞，我真的感觉，那种场景之下，我这一周的疲惫都会被消解。
0: 哎，描述的感觉我都要听睡着了，就很 chill 嘛，所以我感觉我也想在这个周末再去一趟了。
1: 哎呀，那就不要犹豫了，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可以啊，
1: 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这周末就可以去望远洞附近转转看哦。
0: 没错，不仅可以吃到美食，那你也可以在那里得到你自己的放松。
1: 那既然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充满美食香气的望远市场，还有超有氛围感的这个芒里汤길，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话题也想跟吃有关，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聊一聊。
0: 没错，那大家有没有那种，哎，我一想到就会流口水的美食推荐呢？不管是首尔隐藏的小店，还是你学校附近的一些宝藏餐厅、宝藏菜单，还是你最近吃到最惊艳的一餐，都欢迎分享给我们。
1: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让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QWER 的 They Didn't Mind Game。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19，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啦。
0: 嗯，
1: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你非常推荐的美食。
0: 哇，
1: 嗯，其实一说到推荐美食，我第一的反应就是说韩国人真的会在、天气里面吃东西，可以这么去评价吗？
0: 嗯，会根据不同的天气推荐那种限定的 menu。
1: 对，就比如说你天气冷的时候就会吃一些热乎乎的东西啊，
0: 没错，
1: 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呢又一定要来点冰冰凉凉的东西。
0: 是的，我前几天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发现他那边有那种限定菜单，比如说夏季限定之类的。
1: 是的，就他们真的很会，就是比起今天适合吃什么，就今天想吃什么来说，可能今天的天气更适合吃什么。
0: 对
1: 对，他们会更这样。
0: 嗯，没错。那一提到美食我就是非常的激动了。我们先来听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吧。手机尾号7704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最近超级推荐韩式酱蟹，第一次吃的时候真的很惊艳到了。蟹黄拌饭太犯规了，完全停不下来，如果来韩国一定要试试。蟹黄拌饭听起来就是非常美味的顶级美味了。
1: 其实我第一次吃蟹酱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因为它毕竟是那种算是生的嘛，生鲜。然后我就想，这个东西能吃吗？结果一口吃下去，蟹黄还挺浓的，然后酱汁又很下饭。所以可能韩国人也会把它叫做偷饭贼吧。
0: 是的，其实我也是对这种生的有一点点微微的抗拒，还是怎么说，就好像有一道菜叫生拌牛肉，我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尝试过，但听说很好吃。
1: 非常推荐，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那个。
0: 你给我描述一下它的口感。
1: 可能吃起来就是很新鲜，然后会有那个鸡蛋液拌到那个牛肉上的味道，然后会稍微带一点香油的那种香气。
0: 看来我哪天一定要试一下了，因为鸡蛋也是生的，牛肉也是生的，这两个生的拼在一起我都有点打退堂鼓中。
1: 完全我的最爱。 OK， 那听众尾号5351的听众留言说，必须推荐一下热腾腾的部队锅。尤其是下雨天跟朋友一起吃特别特别幸福，配上拉面跟芝士真的是绝配。
0: 哎呀，完全说到我心坎上了，这个部队锅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韩式料理的前几名。对，而且我每次吃的时候就一定要配上米饭，就是一定要加这种碳水加碳水的爆炸性组合。
1: 说这个部队锅其实我觉得在中国也非常流行。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就人气特别高嘛，因为大家来聚餐的时候部队锅一个是比较
0: 方便
1: 实惠，
0: 实惠，
1: 很容易能点一大锅，然后边聊天边煮一些东西什么的。
0: 对，
1: 而且其次我觉得比起在韩国的部队火锅，是不是中国的部队火锅又更创新了很多东西？
0: 对，可能根据当地的一些口味进行调整，然后会放一些比如说什么小猪盖被那种很奇特的配料。
1: 这有点太新奇了。还有很多像现在的韩国大学生们也是，可能到了考试周的时候也会约朋友一起去吃一大碗部队火锅。
0: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2的听众朋友说，我想推荐韩国传统市场里的糖饼。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1: 对，
0: 外面脆脆的，里面是热热的红糖坚果馅儿，冬天吃一口真的很治愈。
1: 我真的觉得糖饼也是一种限定食物。
0: 是的，
1: 就比起在虽然现在已经是马上到夏天了嘛，但是你在，我感觉糖饼真的很有冬天的一种味道。
0: 是，就好像
1: 冬天的时候吃一口热热的糖饼，然后整个身体也暖暖的。
0: 是的是的，
1: 糖分也非常的充足。
0: 没错，就是像补充能量的一种感觉。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冬天，但是其实像这种下雨的稍微冷一点的季节吃也是刚刚好的。
1: 那说到冷，这个尾号6458的听众说，最近迷上了冷面。尤其是天气慢慢变热的时候，冰冰凉凉又酸甜开胃，一口下去特别爽快。确实
0: 是的，
1: 还是比起糖饼来说，夏天就是要吃一碗爽爽的冷面。
0: 没错，感觉冷面已经和夏天进行了一个 不谋而合吧，对，
1: 一个约定了就是夏天一定要吃上一碗才能瞬间打起精神。对，而且尤其比起冷面来说，我更喜欢那个放了冰碴的那个冷面汤，真的是一绝。嗯，是的，看得出来大家推荐的美食都非常的多元，是的，有那种热腾腾的部队锅，还有开胃的冷面，真的是每一种大家推荐的都非常让人想去尝一下。而且很多留言都提到了天气跟一起吃的人，感觉真的是哎， 美食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珍重。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Gravity 的 Horizon。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2: 两位有没有觉得来首尔之后感觉自己的胃口好像变小了？以前我在中国能轻轻松松吃完的分量，在这儿每次吃到三分之二就觉得特别撑。明明感觉没有吃多少，但一下子就饱得不行，尤其是吃韩餐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饿得能吃下一头牛，结果结账站起来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重得像灌了铅一样。
0: 原来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之前还纳闷为什么每天上学爬上爬下消耗这么大，然后现在还是吃一点点就感觉胃里沉沉的，我还以为是自己最近太累了没什么胃口。
1: 真事儿。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你仔细回忆一下那顿饭好像也没有吃什么很夸张的东西，也不是像那种火锅自助一样要猛塞肉的那种感觉，但身体真的是会有一种很沉很胀的状态。
0: 是的，
1: 我每次从店里吃完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犯困，哎，本来还想去一下什么吃完饭去一下图书馆呀学习什么的，结果整个人太感觉像是被碳水封印住了一样，
2: 有点晕碳
0: 了。
1: 对对对。
2: 但我后来发现可能不是我们吃的太多，而是韩国的餐桌是真的太丰盛了。主食好像永远不止只有一种，就炸鸡配年糕，拉面配饭团，每天都在体验碳水加倍的这种幸福感。
1: 真的。而且最神奇的是他们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0: 是啊，就是他们会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合理。
2: 是的，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去吃参鸡汤的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天真的以为就说啊，参鸡汤嘛就是一锅鸡汤，汤加肉，我甚至还担心自己吃不饱，然后额外又点了一碗饭。那结果汤端上来的时候，我发现鸡的肚子里本身就塞满了糯米，然后再拿勺子往汤里捞，发现还有一团小酥面。
0: 我的天哪，就是一顿饭三个碳水，完全是碳水大爆炸来的。
1: 你要晕碳了。
2: 对啊，我要晕碳了。我当时就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么多碳水，我这吃一口得从上个世纪开始减肥了吧。然后整个人都愣住了，拿着勺子就坐在那儿，都不知道先吃哪个好了。
0: 我懂我懂，那个瞬间真的就是会有一种，哎呀，原来这一顿饭里还能再吃出主食的那种感觉。
2: 是的。
1: 最真实的是大家会特别自然的就开始吃起来那么多主食，就可能开始分鸡喝汤，然后夹泡菜，整个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默默数，哎，现在这桌上到底有几个碳水啊。
0: 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之间想起来了，我前几天去吃那个 takarbi， 就是辣炒鸡排，然后它的名字叫鸡排嘛，所以我一开始就在锅里找那个鸡排，就是认真的找，然后我翻了半天之后，我发现我最先夹起来的居然是一块年糕，然后呢后面就又陆陆续续的出现红薯拉面，然后各种各样的碳水组合，就是当时吃到后面我真的有点懵了，我说我现在正在吃鸡啊还是在吃主食啊。
2: 感觉每夹一筷子都夹出新的东西。
0: 是，
2: 然后最后都放弃辨认，夹到后面就夹什么吃什么了，
0: 随便吧，就是
1: 本来名字明明叫大干比，结果最后吃的最多的是年糕和拉面。我后来甚至发现最冲击的其实不是主食变多这件事情，而是有一些像泡在汤里的这些东西啊，在很多韩国朋友的眼里好像不算是一道正式的饭。
0: 确实，就是我有一次跟韩国的朋友去吃那个饺子年糕汤，就是饺子和年糕本来汤里就已经有两个主食了嘛，
1: 两个碳水。
0: 对，然后我吃到一半之后，他突然就跟老板说要加一碗白米饭，然后说完之后他就顺手的把泡菜往这个饭上放了放，就是整个动作流程就是流畅的像 AI 生成的，就是好像本来就应该这么吃，
2: 本来就该这么吃一样。那因为咱们中国的习惯是就是一荤一素一主食，就是饭和菜是很有边界的，但在韩国呢他们逻辑是不是菜配饭，就主食之间也可以就相互的搭配，就我们刚说的年糕拉面，然后拉面吃完之后还可能还有饭，就真的像碳水俄罗斯套娃。
0: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这还没完。
1: 确实。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在韩国吃饭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判断错误，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这顿饭到底有没有结束。
2: 是的，因为在中国很多时候大家筷子一放然后开始聊天， 就是你的时间就基本就是准备结束啊吃完的一个信号。那在韩国呢，有时候会发现大家本来都已经靠在椅子上喝水然后聊天玩手机了，你以为终于结束的时候，结果下一秒有人来一句 볶음밥 먹을래?
1: 所有人就说啊重新又把这注意力又转回到吃饭，怎么可能不吃啊，就是不吃怎么不吃，
2: 问都问了，就是刚刚还说对啊，就明明上一秒还在说哎呀吃不下了不行不行我已经饱了，然后下一秒就开始讨论哎呀是海苔都放一点还是这个芝士多放一点，都特自然，就好像哎我们现在来到了要吃这个볶음밥的环节了，是的，前面我们吃那么多主食都吃到爆炸的程度都只是一个过程，就最后的炒饭才是
0: 像一个真正的句号一样，是的，而且尤其是那个蒲대찌개，后面已经有拉面年糕然后甚至有那种裹着淀粉的午餐肉和芝士，然后结果最后还能再追加一碗炒饭，这多重碳水所简直是减肥人士深夜噩梦，确实这种吃法对那种想减肥人的来说压力还挺大，给我吓到了都，就是这种最后一口的仪式感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
2: 甚至才是一整顿饭真正的精华部分，是的，而且韩国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就是叫 K dessert， 就是韩式甜点。
1: K dessert，
0: 甜点嘛，但是炒饭是咸的呀，为什么会叫它 dessert
1: 呢？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说的甜点是装在另外一个胃里的吗？对，吃完饭还有一个胃。对对对，我吃完了，所以要有一个甜品味来装我的炒饭。
2: 完全正确，它不是像说是炒饭像是蛋糕一样甜，它说的是就是这个炒饭总是在正餐之后出现。哦，难怪我之前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我总能看到就是有人最后炒完饭之后，字幕会打一句，哦，底座完成。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哎，这个炒饭什么时候也算甜点部分了吗？
1: 完成。
2: 对，因为它大家前面已经明明都吃了那么久了，然后结果最后那个饭下去，大家又重新又做
0: 回来，而且很多这种锅类的料理最后留下来那种酱汁和肉汁其实才是整顿饭味道最重的地方。就说嘛，谁能就是不能不吃啊，对啊，看不出来了。嗯，我每次吃炒饭感觉最灵魂的部分就是它底下那层锅巴，就很多店里边会故意把那个边边都压焦一点，
2: 是的是的，而且尤其是他们的用那个木铲开始压那个锅巴的时候，
0: 这个边边它会慢慢的有一点点变焦，开始变
2: 金黄起来，是的，对，然后有的时候还能闻到一点轻微的焦香的味道，哇，有的时候光是那个焦香味出来我人就已经又饿了，明明刚刚吃饱，不就是，也难怪有人叫它饭焦嘛。嗯，下面是那种脆脆的锅巴，然后上面又是那种吸满酱汁的饭，然后再加点海苔加点芝士，口感真的哇太让人容易让人上头了，
0: 是，
2: 就很多时候
0: 就不是在只是加一份主食，更多是就这顿饭一定要有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嗯，但是这种其实真的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吧，就是吃到最后面对这一口炒饭，哎，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就是明明已经很撑了，但是哎又舍不得不吃，就这种纠结的心情，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到底该拿这顿饭怎么办啊，是放过我的腰围还是放过那口酱汁，到底还减不减肥了，就是<笑>
1: 这种拿他没办法的心情也刚好特别像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那来自 Seventeen 的 Zana， 稍作休息，我们下半场回来接着聊，为什么韩国人总喜欢把一顿饭的结束再往后延长一点呢？

0: 欢迎回来。这种面对碳水明知故犯的无可奈何，哎呀，真的是太符合这句歌词了。啊，真的真的，哎呦，
1: 哦，我懂了，已经唱起来了。
0: 对，明明已经吃撑了，但是看着锅里呢最后那层酱汁，哎，我们听着铁板还在滋滋作响的时候，人又会开始动摇。哎，我要不再少炒一点？我要不再吃一
1: 再
0: 口？
1: 尝
2: 一
1: 尝。
0: 哪怕只炒一份，就哎呀，也是想再多吃一点嘛。
2: 对
1: 是
2: 啊。
0: 而且我发现每次阿姨拿着那个装满海苔的香油那个小碗走过来的时候，真的是刚才，哎呀，特别想再多吃一点点。
1: 嗯，是的。
0: 哪怕就是说，哎，我们吃得很欢，然后聊得很欢，那阿姨来的那一瞬间感，大家都会闭嘴，然后全
2: 对，
0: 神贯注地盯着阿姨那个翻炒的手法，然后特别期
1: 对，
0: 待能吃到那第一口特别香的，浓缩着一口锅气
1: 精
0: 的，对对，
1: 华，
0: 一口精华的那一份饭。
1: 就是完全投入进去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了。
0: 的。
1: 而且我发现啊，那个再炒一份的执念，好像已经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炒饭好吃了。
2: 是的，而且首先是韩国料理，其实本身就讲究最后一口啊，很多这种锅类的料理，味道不是一上来就满格的，而是越煮越浓。你
1: 是，
2: 会发现，你看我们像中餐这些，基本上都是端上来就能吃，但很
1: 对，
2: 多他们这些韩国料理就是那种汤类的，它可能到最后都是有点稍微有点小，味道都是有点重的，然后呢，它的精华都在
1: 精
2: 最
1: 华，
2: 后。
1: 是的，
2: 然后，所以它都是越来越煮越浓的，前面的肉汁啊、辣酱、泡菜味全都熬到了这个汤底了。
1: I
0: 没
1: get
0: 错。
1: it，
0: 就是韩国最后的那个炒饭，它其实不是额外的一份主食，它更像是把一顿饭剩下的所有灵魂都已经给收进这份米饭里了。
1: 是啊，就是能想象到那种明明就是已经吃到嗓子眼儿了，但是就是为了最后这一份精华要再吃下去，这个美味的。
2: 对，因为韩国的它这个它的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炒饭思路也不太一样。中国它是像这种蛋炒饭啊、扬州炒
1: 对。
2: 饭，它是本身就能作为一个这种菜。但我
1: 是
2: 们说
1: 的，
2: 的这个韩式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炒饭，它其实是为了去把最后那点味道，然后给一起加在一起，成为一个
1: 美味
2: 对。
1: 的菜肴，对，所以说很多人吃的
2: 它不
1: 其
2: 是额
1: 实，
2: 外的主食，
1: 对，就是我觉得，所以很多人吃的就是已经不仅仅是炒饭了，而是
0: 对。
1: 这一整锅里最后的那一点精华。
2: 那没错。第二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韩国人还很在意那种大家还能再做一会儿的感觉，因为炒饭它延长的就已经不是食欲了，而是那种把情绪啊、社交还有散场那点舍不得结束的劲儿，就全都揉到了这饭里。哪怕是就最后只分几口锅巴呀，然后也能再多聊10分钟。
1: 对，就是韩语里不是有一个词叫"여운"嘛，就是那种事情结束之后呢，情绪还要再留一会儿的感觉。所以说，其实很多聚餐它都不会突然之间的断掉，大家吃完饭之后呢，可能还会炒饭啊，吃点冷面啊，然后继续坐在那里聊聊天儿，然后喝酒呢也会有一茶之类的。而且呢，明明已经说哎呀要回家了，但是最后呢又还要再去便利店坐一下。因为还有没有
2: 对，
1: 聊
0: 是
1: 完的
0: 的，
1: 话，
0: 有时候大家坚持要加的，并不是那一份炒饭，可能是那种，哎，我今天还不想那么快结束的一份心情。韩国人对最后一口的执念，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陪伴感的一种留恋，对吧？
1: 对，
0: 像铁板上的那一层锅巴留下来的，也不只是饭焦的味道，可能还有一顿饭慢慢升温的我们互相之间的情绪，也是很多人后来怀念的，可能也并不是具体我们吃了什么，而是深夜里一起围着热锅聊天的那些
2: 对，
0: 人
1: 是
0: 们。
1: 的，是的，
0: 我觉得韩餐也有它比较浪漫的一点吧，
1: 没
0: 是它
2: 错
0: 很
2: 的，
0: 少有那种突然结束的那种感觉，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慢慢降温的一种陪伴。
1: 所以说，哇，就是听到这一番话，我就也觉得这一口饭，它也不是为了饱腹感，而是那点人情的余温。
2: 对，
0: 确
2: 就但
0: 实。
2: 是你们知道，不过把这个热乎范儿给把用把胃给填满之后，大家可能就有点想打瞌睡了嘛。
0: 话又说回
1: 对，
0: 来
1: 碳
0: 了。
1: 水了。
2: 对，但是这个为了不让脑子原地断片，你知道首尔雷打不动那个救命水叫出场，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
0: 啊啊啊
2: 是的，
1: 对。
0: ！Ice Americano， 尤其是吃完炒饭之后嘴里那个辣酱的那个后劲儿，还有像锅巴那个饭焦的油脂感其实都还挂着，那这个时候一口冰冰苦苦的 Ice Americano 灌下去真的是特别清爽。
1: 没错，
2: 是的。而且你还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消费进化，就是现在便利店其实都捕捉到这种不舍得收尾的这种心理，像我们刚刚说的，
1: 是的，
2: 在餐桌上延续啊之类的。

0: 厚实文化，我觉得它延长的不只是食欲，还有就是人们之间那种哎呀我不舍得散场的那种感觉嘛。就韩，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适合，很擅长处理这种，就是他很擅长把结果处理得不那么的突然。就我们刚刚聊到的，像炒饭呀，然后还有便利店呀、冰美式，其实它都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缓冲带吧。就有的时候真正治愈的人的他。真正治愈人的，哎呦，开始嘴瓢了，
1: 又
0: 就，
1: 激动
0: 对，
1: 了。
0: 不是食物它本身，而是还可以继续坐一会儿的那种余韵，然后包括像刚刚你说的那个要问，
1: 是的，是的，就是一种温柔的结尾。
0: 没错，
2: 记住的就不仅是那个味道，其实还记住的是它带来的那种情绪价值。
1: 对，是一份回忆。所以说，有的时候在首尔真正让人记住的，可能不是那一口炒饭，就是也可能是这个深夜在韩餐店里面啊，这个锅还热着呀，然后我们大家都还没有着急走的那个瞬间。
0: 哎，
2: 是
0: 真的是
2: 的，
0: 这样。
1: 是的。
0: 就所谓灵魂的炒饭，吃的也是整锅饭，最后留下来的一个情绪浓度。比起吃饱了来说，是不是吃好了、吃开心了，才是韩国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2: 对，这顿
1: 是
2: 饭我
1: 的，
2: 们留下来的回忆，
1: 非常的
0: 是
1: 重
0: 的。
1: 要。
0: 那
1: 好了，
0: 么也 我来抢话了，怎么？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二再跟天天 再
1: 再
0: 见
1: 见面
0: 吧。
1: 啦，
2: 那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OK，
1: 拜
2: 拜
1: 拜。
0: 拜拜。
1: 那送走天天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espa 的 Spicy。

0: 是的，我们今天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望远洞，然后分
1: 是
0: 享了一
1: 的。
0: 下望远洞的美食、一些好逛的小店，还有望远洞的汉江公园，
1: 没错。
0: 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放松的小地方。
1: 而且特别巧的是，今天天也是聊到了一些美食，
0: 没
1: 搞得我现在
0: 错，
1: 特别饿。
0: 对，就是哎呀，这种两个美食都在我脑子里打架的感觉。刚开始明明已经说我们中午12点说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残忍，然后天天又给我们介绍了好吃的碳水配碳水。
1: 是的，但是今天也了解到了韩国人对于碳水或者对于这种饮食文化的一种感觉。那今天星期二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像首尔的这种餐饮文化一样热气腾腾，充满余韵。那首尔明
0: 明天
1: 天见，
0: 见。
1: 我们来一起听 Rise 的 One Kiss。

0: 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陈教授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在嘉玲月的时候咱们聊点百搭企业的话题。哎，今天这企业我先问问他爱员工吗？这个企业我觉得应该算是爱员工，而且是爱消费者。爱消费者，因为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哦，到底是哪个企业先给个标签吧，让我判断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0: 对，给几个标签哈。第一个您肯定去过他们家的便利店。<笑>
1: 到处都是。嗯，便利店有好几个，绿色的。还有条纹。哦，对，而且您肯定应该是买过他们家的东西在电视购物上。嗯，或者是用手机。用手机买过，对吧？然后呢，另外再说就是开车的话，
0: 不是用手机，
1: 用手机买过，对吧？然后呢，另外再说就是开车的话，你不可能错过他们的加油站。嗯，加过油。对，再提一个就是可能以后搬新家的话，很多朋友会喜欢住他们品牌的房子。哦，他们品牌的公寓。嗯，这个还没住过。然后另外再加几个的话，就是喜欢运动的朋友。哦，喜欢体育的朋友，如果您看韩国国内的足球联赛或者是说女排联赛，肯定都有他们的这个球队。这够爱粉丝的，对吧？哦，真的是到处都是，是吧？是。哎，但是这家公司的话，他们是不是也是最开始的时候也是韩国的大型大户人家出来的呀？对，而且咱们以前其实在给大家点提示哈，咱们以前讲过分家的故事。哦，对。
0: 哦，他们和L公司是吧？哦，是有渊源的，或者咱们可能给个题目叫一结金兰。对，哎，我记得之前您讲到这部分的时候还提到过，说他们这是和平分手，少见的。对，哦，所以咱们上次讲过这个
1: L 集团，那么今天呢，就是有机会就希望能够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跟他和平分手的这家 G 集团。嗯，就是
0: L 集团的话，他们家是姓巨。
1: 对，姓巨。嗯，然后呢，这家集团他们是姓许，对，姓许，严武许。对，而且这家集团最开始在
0: L
1: 集团成立的时候是带资进组。对，而且是真的是兢兢业业的一起耕耘了将近70年。嗯，是。哎，也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许氏家族他们是财力雄厚的。对，他们是财力雄厚，而且其实说实话这两家还是亲戚关系嘛。哦，巨家和许家是，如果记得我们以前讲这个
0: L
1: 集团的朋友那个内容的时候呢，咱们说过他们是亲戚是什么亲戚呢？
0: 是，这是姻亲吧？对，哦，两家联姻。嗯，就是那个时候，这是应该是很久远的年代，应该是19世纪时候的事儿了吧？
1: 对，哦，因为他们的话，其实这两家的话，以前是不住在就是一个村子吧？嗯，哦，不住在村子，而且我们可以要追溯到朝鲜时代，朝鲜王朝的时代哈。那朝鲜王朝时代，但他们两家都是贵族。嗯，他们都是贵族，而且呢，就是说。

0: 当时呢是因为一个也是联姻，因为当时是这个巨家的一个人，当时他担任的是一个县监，县监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其实实力很权力很大的地方官了，
1: 这是属于县官吧，
0: 对，我们的县官差不多啊，
1: 九品芝麻官
0: 哦，对，但是真的是
1: 权力的
0: 撑起一方啊，
1: 一方父母官
0: 对啊、所以说他的这个当县监的时候呢，他就娶了这个许氏家族的女儿、然后从此这个许氏家族就搬到了巨氏家族他们一直住的这个地方，叫城山村。
1: 嗯
0: 哦，那搬到这之后呢，他们就一直保持着这种联姻的这种习惯、传统吧。
1: 嗯，
0: 所以咱们就讲到 L 集团嘛、L 集团的这个创始人、我们以前讲过巨人会会长哈，那么他呢，其实他的妻子就是许氏家族的许氏家族的许玉寿，那么他们两个是在当时结婚都比较早嘛，13岁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其实他的整个的成长过程其实是受到过岳父的这个在资金上的帮助，然后帮助他完成学业，然后呢回来之后呢，他就开始创业。创业的过程中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的这种不顺利，不顺利就在他的这个生意呢，做木炭生意亏了不少钱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贵人登门了。这个贵人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许氏家族中的最大的富豪、最有钱的人啊、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许万正，他呢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他的小儿子，叫许准九，他们两个一块来的。那么来到这个登门拜访的时候呢，这个小儿子介绍小儿子的背景，这小儿子呢是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希望就是已经学习了很多东西嘛，希望能够在一个地方给他一个空间，让他能够大显身手。所以呢，这个爸爸就带着他的儿子找到了当时正在做生意、正在经营自己的公司的巨人会会长。那么当时的要求就是，你能不能教他做生意？
1: 带带他。
0: 对，给的条件就是您说的带资。
1: 带资进组、
0: 那我会投资你。其实当时的话，这作为这种交换条件的话，其实是非常优厚的一个条件。因为他正面临着这种木炭生意的不顺利，资金周转困难，所以遇到这种好事儿，有人愿意投资自己。而且当时他拿出的钱是多少钱呢？就是相当于他当时的这个巨人会会长的整个总资本的1/4的资金。
1: 哇，
0: 一下子掏出来。
1: 哇、
0: 然后呢，你只要叫我儿子就行，
1: 诚意满满。
0: 对啊、所以说他从那天开始啊，那个时候就是1946年，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巨氏和许氏家族在生意上的合作，就正式开始了。
1: 然后就有了今天的 L 集团。
0: 对，所以这个 L 集团其实说实话，因为当时的规模还是很小。L 集团的今天呢，其实是这个创业啊，其实是巨氏和许氏两个家族
1: 共同
0: 完成的。对，
1: 那所以就是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你毕竟是两姓，对吧？
0: 对。
1: 哦，分家好像也是一必然。
0: 必然的。
1: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哈，他这个分家竟然会拖这么久。
0: 因为其实
1: 是不是拖过了第一代人了都？
0: 还有一个是第一代人呢，其实这么比较的话，巨人会会长呢，其实他跟这个许准九，他后来呢就是升为集团的副董事长哈。那么他的这个副董事长，其实他跟巨人会会长相比，他是下一代。因为是他父亲投资的这个公司嘛，所以相对来说，在上面有人压着他的情况，带着他的，应该我们可以说是师傅，也可以说是隔代的长辈。其实这个时候提分家是很难的
1: 啊。
0: 那么分家的情况呢，是在长辈去世之后。那么巨人会会长的儿子，当时叫这个巨资景，也就是 L 集团的二代。那么他在和许准九当时副董事长哈，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也是比较愉快的。但是两个人担心的是什么呢？
1: 以后
0: 他们两个已经年事已高了。他们担心呢，就是他们在过世之后，担心后人们会因为这种分财产呐、或者是说两个公司分离的这个过程中呢，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部分。
1: 就别说两姓了，就是一姓这分家闹的也是沸沸扬扬的。
0: 王子之乱咱们讲过好多次了。
1: 是
0: 所以两个人就觉得，我们为了保全我们的两姓的这种脸面，对啊，
1: 还有情感
0: 和平分手，对，所以就在两个人在世的时候，也是当时是1999年，在巨资景和许准九他们两个人的主导下，就开始准备分家。 而这分家是准备了很长时间的。
1: 嗯，
0: 哦，准备分家之后呢，就是说他们其实分家的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协商。
1: 嗯，
0: 但协商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基本的这个依据，就是说巨氏呢要占65%的这个股份或者财产。
1: 嗯，
0: 然后呢许氏呢要占35%的股份和财产。
1: 嗯，
0: 哦，就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的当时的这个分割。
1: 哦，
0: 那分割的过程中当时也有一些问题哈。
1: 嗯，
0: 但最后呢还是在保证一个友好协商的这样的前提下，那么巨氏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介绍 L 集团的时候，
1: 嗯，
0: L 集团最重要的领域就是电子通信。
1: 嗯，
0: 这个部分呢大块的是巨氏集团拿走了。
1: 嗯，
0: 那么许氏集团呢这35%呢他们拿走的是石油化工还有建筑再加上零售业。
1: 嗯，
0: 这三个部分呢也就成为了他们这个现今天的 G 集团的支柱产业。
1: 嗯，确实是。哎呦，真的是像谈到这家公司，可能如果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还真是不知道这是两姓分出来的。
0: 对，
1: 还有这样的一些故事。送上这首 Beatles 带来的 Hey Judy。

0: 咱们之前讲LG集团的时候就提到哈，他们到二代啊，还有三代啊，应该说。
1: 整个来讲，家族内部还是比较团结的。对，LG集团其实本身也是有这种优良传统的。是，那许氏这边呢？也是一样。咱们就按照就是刚才如果说许准九是第二代的话，按照这个方向来走，因为第一代是他的父亲投资人嘛。然后咱们就可以介绍他现在的这个三代。那么三代呢，就是说在他们分家之后，许氏集团的这个掌门人就变成了许昌秀。
0: 许昌秀其实大家知道这个LG集团和就是今天的G集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一直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哦，他们家也是老大。对，所以这个许昌秀呢就是许家的老大。那么他继承了这个当时这个G集团的会长的位置。他是介绍一下他这个人的特点哈，他就是说一九 1977年，1977年的他进入当时的LG集团工作。然后呢，一直呢就是在这个贸易公司这个部门任职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曾经在中国的香港，然后东京、日本的东京都工作过。所以据说他是比较熟练的掌握英语和日语，而且呢就有比较卓越的这种国际的敏感度。所以呢，他相对来说呢，就是说在他这个执掌公司的这到一直到 2019年哈，那么这段时间他整体的为公司创造了比较多的价值。所以呢，在他的15年的这个董事长这个会长任职的期间呢，他将他的这个G集团的销售额提高了很多，提高到了68万亿韩元。然后呢，G集团分家之后哈，他还是现在也是韩国的第八大集团。
1: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是，然后呢，表现出了就比较强的这种稳定的领导力，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他的任期还没有结束，他突然提出了辞职，他决定要辞去公司的会长，或者我们说董事长。 然后加上董事会主席的职务，
0: 这是个大炸弹呢。
1: 对，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当时也是真的是很多人很吃惊。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其实，当时G集团开始面临比较大的危机。什么样的危机呢？就是说，很多的企业在2018年、19年开始，其实是韩国企业一个巨大的变革期。因为整个的世界是发生 巨大的变化的，所以呢，在整个的变革期中呢，因为G集团往后面介绍企业文化的时候，咱们也会介绍到哈，它本身呢是一个求稳的战略。你看他们分家的时候也是和平分手哈，本身这些人的特点呢就是稳扎稳打。
0: 然后呢，在企业的变化中呢，其实跟其他的韩国的大企业相比呢，相对来说它的步伐是比较慢的，
1: 保守。对，这贵族式思考方式吗？对，所以他也是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压力很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开始猜测哈，那么他如果说是离开了这个会长，辞去会长这个职务，那么接替他的人应该是谁呢？大家想到肯定应该是往下了。 应该给四代，所以呢，四代哪一个人选，当时是韩国的舆论上上下下都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是真的是让大家都很意外的，是他让贤给了弟弟，给了他最小的弟弟，他最小的弟弟呢叫这个许对秀。
0: 对是兑换的这个兑，许兑秀。那么许兑秀董事长是他所有的弟弟中年龄最小的，但是呢，他被选择的原因其实什么呢？因为这个许氏集团这个董事会，他们一般来说会长的人选呢，都是董事会内部商议之后决定，但是这个他们的特点呢，因为董事会内部的主要的大股东 基本上的这些董事都是他们自家人，都是许家人。那么在他们商量之后，许对秀能够在很多的许家的子弟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他的一个背景，因为他跟其他的这个许氏家族的这些成员不太一样，大部分的许氏家族的成员呢，他们从就是开始工作之后呢，都是被分配到因为G集团中最强的领域，就是能源石油的领域，所以基本上都是从能源石油的领域就是走过来，经过历练，或者呢是在他们的建筑领域。但是呢，这个许对秀会长呢，他的特点是他在进入G集团之前， 他一直是在其他的不是G集团旗下的公司，在其他的有韩国国有外国的，也有韩国国内的这种投资公司。 他在金融投资公司有大概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1: 有这样的背景，金融背景。
0: 对，他是金融背景，金融投资方面的背景。
1: 这个很不一样。
0: 对，所以说呢，在他后来呢，他担任了，他在这个担任了金融集团之后呢，他担任就是电视购物这个部门的这个一把手。那么在担任这个电视购物部门的总裁之后呢，就是他确实是还是在投资领域，因为工作了很久嘛，确实还是有先见之明，有眼光。所以他就先开始投入到移动购物领域，然后呢进军海外，就这两个部分把电视购物这一块做大做强。就他的这个能力呢，就是从2006年的这个销，他这个销售额，2006年的销售额呢其实是10,000亿韩元多一些，那么一直增加到40,000亿韩元。所以说呢，在2020年哈，他增加到了这个40,000亿韩元。所以整个的这个14年，他把这个他们的销售额做大了4倍。就这样的业绩呢，受到了他们家族内部的应该是认可。所以呢，对他的整个的，对他本人的这个能力得到了认可。然后大家，我觉得这个家族内部也是希望通过他的投资金融方面的这种前瞻性的眼光，能够带领 G 集团更快的革新，更快的走向一个有未来的。未来前景更光明的这样的领域。
1: 我看了一下他的年龄也非常的年轻啊。
0: 对对对，
1: 应该说在会长当中哈，是57年的。
0: 对啊，年龄也是比较年轻。
1: 比较年轻的。
0: 对，而且呢，他就是说，在他出任总裁之后呢，他真的是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革新，革新，革新，
1: 革新，革新。
0: 而且就是出任总裁之后，他的使命就是怎样帮助 G 集团开发新业务。
1: 但就目前来看的话，它这个拓展的面确实是比较宽的。
0: 对，因为它就是说 G 集团，我刚才简单的提到哈，说它是一个就是过于求稳，相对来说保守的一个业态。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的它的三大业务领域。它的三大业务领域呢，其实刚才一直也说到了，到处都能见到的加油站。那也就是能源和石油的领域。第二个呢，就是到处能见到的便利店。也就是流通领域。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说的是可能很多韩国人都很喜欢的一个住宅品牌。叫佳木这个品牌哈，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品牌呢就是建筑领域。这三大领域都比较重要，但是呢整个从公司的财务这个整个的结构上来看的话，他们对石油能源领域的依赖度是十分的。
1: 就是需要进一步优化的企业结构。
0: 对，
1: 所以需要有一些新生的力量。
0: 对，
1: 然后来给它增加元素。对，咱们稍后继续再来盘点盘点啊。您现在是勾起了我对这家企业很多的好奇心，以前只是对这俩英文字母比较熟，内部还真是了解的不多。所以就带来的 대개 남은 사랑을 드릴게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我们谈到这家企业，其实我来到韩国之后对这家企业的第一认识并不是便利店，还真是他那个就是随处可见的那个加油站。我觉得他们家的加油站好像真的很多，从密度上来看哈。
2: 对对。
1: 哦，那我们就聊聊他们家石油吧。
2: 好的啊，他们家这个石油呢真的是值得一聊。
1: 嗯
2: 啊，因为他们呢是韩国的首家私人的精炼油公司。
1: 嗯
2: 哦，当时成立于1967年。1967年成立的时候，当时还是在这个L 集团的下边。
1: 嗯，
2: 那么 L 集团呢，当时是和美国的一家非常有名的这个石油公司一起合资，
1: 哦，
2: 办了今天的这个 G 集团现在名下的这个石油产业。那么在2005年呢，他集团进行了重组。重组之后呢，这个公司的核心业务就开始包括石油精炼，然后呢销售，另外呢石油的化工。

0: 产品以及这个混合润滑油。这个混合润滑油呢，在中国的朋友应该很了解，因为他们就是说它是韩国最大的润滑油的生产厂家，也很多的这个润滑油是出口到中国的。
1: 嗯
0: 嗯，但是这个他们的石油产品呢，其实是在韩国，在全世界都是应该是有声誉的，声誉比较高的啊。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石油产品的基础上，又开始就是生产一些高附加值的轻质油和环保汽油。在这个领域呢，也在这个90年代有一个突破。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在这个1990年呢，开始进军芳香族产业。这个芳香族产业呢，他们就是生产各种石油化学的产品。然后这种石油化学产品呢，据就是说从1988年开始哈，他们生产的聚丙烯的一种。然后呢，通过不断的投资和扩建，在这个方面呢，它有这个每年18万吨的一个生产能力。另外呢，它现在刚才您提到到处都是加油站嘛，所以它现在在韩国国内是有2800多家的加油站。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要在他们的这个加油站中增加电动汽车的这个加油的部分。
1: 嗯
0: 嗯，所以呢，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它的这个石油部分，但是他们的这个石油能源的这个整个的产业结构中是有一定的结构性的问题的。
1: 嗯，
0: 什么样的结构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本身的石油精炼的这个比重太高。
1: 嗯，
0: 石油精炼的这个比重呢，占到了它整个的这个能源领域的80%
1: 啊。
0: 哦，也就是说，单纯的靠这个石油的销售所赚的利润是过多的。那么石油精炼的部分，其实这个领域呢，不太符合现在的这个发展的大趋势。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一直介绍的这个发展的大趋势，就是要减少这种化石燃料的使用。
1: 嗯，
0: 哦，所以都提到的就是说要开发新能源，
1: 嗯，
0: 然后要开发一些亲环境的这样的能源。
1: 是。
0: 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个 G 集团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在石油领域的竞争对手。
1: 嗯，
0: 我们以前提到过的这个
1: S 打头的，
0: 对 S 打头的那个集团啊，那个他们呢，其实也是处于同样的状态，但是他们比较成功的在这个电池领域，还有这个光伏产业打下了他们自己的天下。所以说，可以说他们的这个多元化产业多元化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反观 G 集团呢，它和这个我们说 S 打头这个集团相比，它就没有这个领域方面的创新和突破。
1: 嗯，
0: 所以还是大部分的它的这个业务呢，还是集中于过度的依赖于这种精油这个炼油的这个部分。所以说，未来的他们现在就是压力很大的，就是怎样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嗯，
0: 因为这个电池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新能源这种业务，可不是就是说一下子就能做出来就能完成的，真的是需要卧薪尝胆，需要10年甚至是几十年的一个努力。所以目前呢，从这个许对秀会长他上任之后的这个表现来看哈，他就是说在这个领域中呢，他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希望吧，可能是更多的希望在这个领域中有更多的投资。
1: 嗯，
0: 所以在他刚刚上任不久，就在这个美国的硅谷就设立了2家的法人公司。
1: 嗯，
0: 那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发掘这个新技术，然后新能源这些领域的这个投资的可能性。
1: 嗯，
0: 然后培育这些就是说有新技术这个新能源技术方面的这种应该是创新公司。
1: 嗯。
0: 然后呢，通过这个来发掘他们未来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嗯，
0: 这是在这个石油领域中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他们未来可能会在这个领域中会有所突破的地方。
1: 是，那这么看起来的话，他们的流通还是做得不错的。
0: 对，流通相对来说呢，就是说
1: 也是比较稳的。
0: 哦，还是比较稳。但是呢，就是说他们以前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流通呢，其实主要是提到的主要是两大领域。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线下。线下呢，我们倒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它的便利店。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就是专门卖健康和美容产品的这样的一种零售店。哦，这个品牌是有 H 什么品牌的。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们的线上呢，主要就是以我们刚才讲到的电视购物为主，所以主要是这两块的业务。但是呢，两块的业务其实以前是分隔开来的。但是这个明显是不符合未来发展的趋势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说的 O2O 也就是线上线下是要结合起来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 G 集团他们也把他们的电视购物的这种线上流通的业务公司并入这种线下，我们刚才说负责便利店还有这个健康生活

0: 零售店的这个线下业务的公司，也就是说合二为一了。合二为一之后呢，他们希望就是因为他们的线上这个电视购物是有很多的忠实客户的嘛，他们是保有着这个2600万的韩国的这个客户，还有这个全球客户的一个数据信息，然后把这个数据呢可以通过一个整合建立一个数据的分析系统，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这个便利店，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健康美容产品的这种零售店，将他们作为一个这个平台，然后呢能够跟消费者进行直接的接触。然后另外呢，他们现在还在就是说应该是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大的投资吧，就是在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打算要分5年的时间投入10万亿韩元的资金，2025年的时候达成营业额是250万亿韩元的一个目标。那么主要他们的投资领域集中在，就是第一个是构建一站式的登录系统，比如说我们登录一次，这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所有的 G 集团的这种流通领域，更方便。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希望，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流通的领域中呢，这个物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线下店，
1: 是，
0: 所以他们希望呢，就是说在他们现在的基础上，他们现在呢就是已经在韩国有60多个的这个中心网点，然后呢有3300多辆的这个配送的车辆，还有2200多名的这个快递的配送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要再建6个就是大型的物流中心，然后呢希望能够将物流中心和他们旗下的刚才我们提到便利店，他们的便利店有15000多家，那么把这个15000多家便利店和物流中心和线上业务进行一个对接，这样的话就很完美的完成了 O2O 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他们的雄心是什么呢？是保证全国99%的消费者能够在下单后2小时内收到货物。
1: 哇，这可比那个凌晨配送更厉害，
0: 更厉害了哦！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目标吧。
1: 哦，哎呀，在韩国的话真的是以后我们的消费者会越来越方便，他真的爱消费者哈。那送上这首 Seashore 带来的 Sarah Song。

0: 再说说他们家建筑公司吧，我觉得他们家建筑公司的话，哎，你就是开着车在江边北路奥林匹克大路这么逛上一圈，你总能看到。而且他们是消费者特别特别喜欢的品牌，愿意入驻就购买和入驻的品牌。那这个品牌呢，其实他们呢是从1969年开始成立的。那么69年成立呢， 当时这个名字还是可能是LG集团的下边嘛，是LG集团的这个建筑公司。然后呢，他们其实刚刚成立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经验， 没有什么技术，因为69年嘛， 那个时候韩国的技术在世界中也是处于一个末端的位置，所以呢他们呢就是说虽然是有这个美国工程承包商的一个经验，但是在施工技术项目管理的经验方面都是很差的，所以说呢他们当时是处于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结构。 然后到了这个70年代是为他们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大的基础，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就韩国人可能说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赚取外汇的一个方式就是和中东有关系，所以随着这个70年代的时候，中东的这个石油被发掘出来并且大量的出口， 那中东开始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韩国的建筑公司都开始进入中东市场，他们也就是正好的利用了这个风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他们大规模的在中东开始他们的工业房屋还有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在这个中东市场获得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
1: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86年的时候，中东的建筑行业开始萎缩，发展到了一个停滞期，所以他们呢也是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业务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因为有一个这个发展期已经到了瓶颈，出现了一个瓶颈的状态，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开始去思考他们思考的是怎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工程建筑的一个水平，就希望能够摆脱这种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这样的部分，他们希望呢能够就是成为真正有这个设计建筑还有技术这种这样的实力的一个公司，所以呢他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卧薪尝胆，那么一直大概到了用了10年的时间，到了这个9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们的施工的工艺获得了美国、日本很多发达国家的广泛的认可，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才真正的可以说是走到了一个国际化的前沿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这个2004年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对他们公司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吧。2004年的时候呢，他们开始了他们获得了就是说核电站建筑的这个资格。那么他们建设了这个核电站，然后呢另外呢这个05年的时候呢，他们开始专注于建筑工程领域，然后呢就是掌握了很多的这个技术战略定位的这种世界级的先进技术，然后呢同时呢他们开始就是提升低碳 绿色产业这个方面的这个经济增长点，所以通过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提高吧，那么他们现在呢已经

0: 这个问题最关心的，薪资。对，哎，他们家工资水平怎么样？他们家工资水平其实是挺高的啊。是吗？啊，整体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它有三大产业嘛。这三大产业的话，其实按照我们一般的常识来想的话，这三大产业中 工资肯定高的是两个，
1: 这能源部门应该要高。对，
0: 能源还有建筑，所以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很喜欢进入能源部门工作。建筑部门呢，也是因为整体的工作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另一个呢也比较辛苦，所以他们的这个平均的年薪呢是建筑业中最高的。<笑>
1: 哇哦，而且呢，就是他们，但是这个相对来说流通部门的年薪肯定是相对来说要低一些，是不是又是文科生啊？
0: 对，又提到这儿的文科生真的很痛苦啊。是，这家企业这么看来真的很爱员工啊。哦，其实薪水还是很高的，对，薪水还是很高的。那他喜欢的人才类型是什么样的呢？哦，他们呢，其实现在真的，因为他的企业文化处于一个调整阶段。<笑> 这个我们要提一下哈，因为这个具体的体验文化呢，在他们的这个高管层其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怎样的变化呢？就是说随着这个许对秀会长的这个上任，他上任之后呢，这个高管层就有了一个比较大手笔的变化，就是因为相对来说，G集团的这个人才聘用呢是相对来说保守一点的。哦，但是他上任的同时呢，他就换了三个他们主要部门的高管全部换掉， 而且都是聘用的外来人才，不是内部的晋升，所以呢，在外来人才中聘用到适合他们的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企业内部的一个变革。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但是按照他以前的企业文化来说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讲说 G集团的文化本身呢，就是说方方正正，很多朋友用这个词来比喻，
1: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求稳，就没有什么特别激进的、特别就是说我们说好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很稳定的一种企业文化，说要是贬一点，就是有点固步自封了。对，所以这个企业文化中还是缺少一点活力。所以说这个是可能是有一场一短吧，那都是有这个各有自己的优势的。我觉得他们的很多这个业界的人士也分析，他们的企业文化应该会发生一个更大的变化。所以他们就是说一直以来的这个企业文化呢，也是提到是要创造生活的新价值，然后与客户一起梦想更好的未来。那么这个地方呢，更强调的就是说通过不断的变化和创新，这个部分是增加的部分。然后呢，G集团呢是能够成为客户的终身伙伴，然后让员工有所收获的职场，然后成为社会的一员。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0: 是，反正听到现在我就觉得他这薪资条件很高啊，可能真的会吸引不少的求职者过来，对吧？那现在的话真的 公司来通过这种就是说自己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不定期的一个招聘，
1: 也是取消了那种固定的那种，
0: 对对，取消了我们一直说的这个春招和秋招，是这个不定期的招聘。但最近呢，我在来之前也在网上大概查了一下哈，就他们的招聘的这个招聘广告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有的现在。但是呢，就是说他们想进入他们企业的话，其实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着重于创新革新，去展现自己的这种创新能力。
1: 是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咱们也得变化。非常感谢陈教授，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上这首叨叨带来的 Love。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依然是要请出我们本期的嘉宾，本期的嘉宾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谈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1: 嗯，
0: 玉老师家里的孩子有女朋友吗？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1: 嗯，
0: 据我所知哈，我周边听到的一些消息说，现在有很多幼儿园里三四岁的小孩子，然后会拖着一个另外的小宝宝的手走到妈妈面前说，妈妈这是我的女朋友，或者说妈妈这是我的男朋友。
1: 所以我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已经晚了一步。好的都让人带走了那意思。
0: 哦，这么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了。好，这个话题先过。
1: 你这往心上插刀子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可能也有可能是个案啊。哎，但是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话题，
1: 哦，
0: 现在是一个
1: 儿子娶媳妇儿的问题。
0: 不不，在娶媳妇儿之前还得好好教育。然后就提到这个性教育的问题，
1: 哦，
0: 玉老师就是接触性教育最早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吗？
1: 我就经常听说，倒是就是已经，因为性教育一度也是挺热门的话题，对吧？就是给孩子要不要性教育啊什么的。
0: 您是大概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呢？
1: 你的意思是我接受，就是别人教育我？
0: 对对对。哦，
1: 没有什么感觉，好像没有接触
0: 过。没有吗？
1: 对呀。
0: 哎，我记得我们那会儿
1: 生物课算是吗？
0: 算一半吧。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初中的时候专门在外面请了一个特讲的老师给我们讲了一次课。
1: 真的？
0: 说
1: 讲什么？你们学校挺重视的
0: 青少年性教育。我就记得那时候那位特讲老师在上面讲，因为是阶梯大教室嘛，就是一个年级就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在，好几个班就是一块儿听的嘛。
1: 然后大家感觉怎么样？
0: 赶作业呢？就上面讲
1: 着，就都没听，然后在
0: 上面讲
1: 着做自己的作业。
0: 哦，
1: 对，你刚刚说到我接受的性教育，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上班以后接受过好几次。每次我们开学的时候，哎呦，学期结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院长都要把老师们召集起来，然后给我们做性教育讲座。然后我们都说，为什么我们已经成人了呀？然后院长说，你们得注意，平时跟学生接触的时候，什么现在在韩国是很敏感的话题，然后一定要注意跟学生之间的距离。
0: 哦，
1: 那个好像是我接受过的比较像样的性教育。
0: 这么看起来性教育现在已经变成终身教育了。
1: 对，活到老学到老。
0: 哦，是吗？是这感觉哈。
1: 真的，我每个学期都接受。
0: 哎，那孩子的话就什么时候开始您会觉得比较合适？首先您认为它重要吗？
1: 我觉得应该挺重要的，虽然我自己不太擅长的，我觉得应该要吧，但是怎么具体怎么样去教育他好像也挺难的。
0: 玉老师家里的孩子今年是还不到十岁。
1: 对对对，韩国年纪的时候话是八岁，小学一年级，
0: 满七周岁。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性教育离他挺遥远的，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
0: 懵懵懂懂的。
1: 对，就好像没有什么性别概念。他只要能玩，他也不知道女孩漂亮不漂亮。
0: 哦，
1: 他不在乎。你问他，哦，那女孩漂亮吗？妈妈

0: 漂亮吗？不知道。什么是漂亮？不知道。
1: 哦，不是，问妈妈漂亮吗？她也说不知道。
0: 对，然后我就说，
1: 这个得教育。
0: 对，我就说你一定得说漂亮呀。然后以后如果我生气的话，她就会跟我说，妈妈挺漂亮。
1: 啊，这是学到了，知道妈妈生气的时候要夸妈妈漂亮哈。如果按照您实际遇到的情况的话，也就是说他对性别还是非常懵懂的话，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开始有意义吗？您觉得？
0: 对，我也是在想说，我一直因为我你也知道我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嘛，根本就是那种细节的东西我不关注。但是好像慢慢的我就发现也是有问题，就是因为他不在意，但是看他的人可能会受到冲击，比如说突然把裤子脱下来露个屁股在外边，然后还拿手机拍自己屁股的照片。
1: 这什么事儿啊？
0: 这不够得上变态的吗？
1: 他说如果这是
0: 我也不想把变态跟我儿子联系起来。
1: 不是，问题是他可能真的就像你说的懵懵懂懂，就不知道，
0: 他觉得好玩，
1: 就不知道是个什么状况。
0: 对，他也没有觉得说，
1: 这时候就应该逮住他教育。
0: 对，我就说这样不行。不可以。然后他就觉得如果你是就是你的表情好像看起来很严重的话，他就觉得更来劲儿了，
1: 更来劲了。
0: 对，他就觉得说，哇，我挑战到了你的底线，哇，我好酷那种感觉。
1: 但是提前已经开始叛逆了吗？
0: 对，青春期。他有一次还问我说，妈妈，中二病是什么病啊？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问我说，会传染吗？
1: 那这时候你会担心吗？
0: 对，然后我说到了中学二年级就会得那种感觉。你已经提前得了。
1: 也不用太担心，每个孩子都要经历是吧。来听刘德华带来的无需担心。

0: 这孩子要是提前得上什么中二病，提前进入青春期，这妈妈也是挺头疼
1: 怎
0: 的。
1: 么办呀？这漫长的青春期还有10多年，想到未来我就一片迷茫，你知道吗？很绝望。
0: 8岁开始
1: 进入青春期，有没有看到我头上
0: 飘
1: 着一朵乌云？
0: 不是，应该让家里的宝宝看到妈妈飘着的乌云，
1: 他可能会觉得挺好玩，给你戳点水出来。
0: 还真有可能。咱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诉苦啊，他说去年年底老公被派到韩国分公司工作，我也是带着儿子跟了过来，儿子快满6周岁了，在国内一直上的是英语幼儿园，所以来到韩国之后呢，也给他送到了英语幼儿园，想着应该没什么不适应的吧，疫情稍微缓和一点，从今年4月份开始送，儿子呢也很喜欢，但就在前几天老师突然跟我联系说，孩子各方面都很好，但太外向了，热情，特别喜欢 skinship， 有的时候女孩子们会反感，现在的家长对这方面也很敏感，万一家长们有投诉，院方也不好处理啊，所以让我在家对孩子多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我听了也很惊讶，这种情况是我完全没有预想过的情况，孩子外向，喜欢跟人有这种肢体接触，难道是坏毛病吗？韩国对男女有别这一点儿，从幼儿园就开始进行教育了吗？我有点费解。
1: 哇，我就特别理解这位妈妈，如果有老师突然联系的话，真的
0: 挺吓人的，
1: 那一刻是窒息的。
0: 就
1: 一旦看到老师的那个电话号码出现在手机上，
0: 哦，就马上在想，孩子是不是在学校里又犯什么事儿了？
1: 对，发生什么事儿了？那一刻真的是窒息，
0: 哦，
1: 令人窒息的瞬间。
0: 孩子喜欢跟人有这种 skinship， 肢体上的接触。
1: 对，
0: 这个
1: 外向的孩子
0: 算坏毛病吗？
1: 对，这个我也是觉得挺苦恼的。
0: 我觉得
1: 我们家的孩子也挺喜欢的，他也是挺外向，是不是外向的孩子可能会就感情比较丰富，然后呢比较喜欢跟人有那个肢体的接触，不管是跟妈妈也好跟爸爸也好，我觉得他倒是没有什么性别意识，不是说哦对女孩怎么怎么样，他就是对谁想跟人家亲近可能就这样。但是确实也是像这位妈妈说的，现在在韩国很多家长很敏感，特别是女孩的父母，
0: 对，
1: 会挺敏感的。
0: 我觉得咱们俩都是儿子，可能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就没有什么发言权，好像老是乙方。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你这男孩子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1: 是
0: 哦。
1: 会吗？
0: 应该会吧。哎，但仔细想看，如果我们家是一闺女的话，然后就经常在学校里5、6岁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小男孩就是过来，然后抱一抱呀，搂一搂啊，
1: 也挺烦的哈。
0: 但我要是女孩的话，我可能也会跳起来。哎，我肯定会跳起来。
1: 对，就且不联系什么性别概念，
0: 对对对，
1: 就觉得说你老是去就是去弄人家，那作为被弄的那方就觉得很烦，对吧？因为我也很理解，因为我儿子有时候经常就在我身上磨磨蹭蹭的，然后拉拉扯扯的，我都很烦。别说人小女孩了，自己生的都这样。
0: 我的天哪，
1: 对吧？人家

0: 小女孩招你惹你了，你就老是去弄人家，所以我能理解，就是这种家长会比较那个反感或者是不舒服。但是站在男孩的角度的父母来看的话，就比如说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也很想让他不要这样，但是他就是不听话，你说，所以我觉得男孩的父母们也很委屈。
1: 不就每次说，哎呀，我也想让他别这样，但他就那样，我也没办法的时候，很多对方的父母听到
0: 就
1: 这句
0: 很
1: 话就会
0: 生气，
1: 特别
0: 对不
1: 生
0: 对？
1: 气，
0: 就想说你自己的儿子，
1: 你为什么没教
0: 就
1: 好？
0: 是你没办法吗？你不会打呀？对，我就打。
1: 哎，但啊，这个也不一定非得说都是男孩子是加害方，女孩子都是那种被打扰的那一方，其
0: 但
1: 实
0: 是，
1: 都有可能。
0: 我听说就是韩国有的女孩也挺凶的，
1: 不是，
0: 你
1: 所以
0: 听说过没有？听说过没有？
1: 这个可能跟性别没有关系，就可能就是在那个年龄，无论性别，这还是跟个人性
0: 对，
1: 格有
0: 可能
1: 关。
0: 有的性格比较皮的话，不论男女，都喜欢就是去戳戳人家或者拉拉人头发呀，什
1: 拽
0: 么
1: 小
0: 这种，
1: 辫儿啥的。
0: 对，这种挺讨厌的。说实话，确实挺讨厌的。
1: 哎，想想看，要是在学校里经常有男生，然后拽着你头发扯你头发，
0: 真的很
1: 然后
0: 烦
1: 扯完了头
0: 哎。
1: 发没事儿，再上来再抱你两下，然后说对不
0: 哦，
1: 起。
0: 对，但是我们家儿子还好，就是不会抱你，就扯，我也不知道他扯不扯头发。
1: 突然
0: 在
1: 发
0: 学
1: 现
0: 校可能好一点，在家里反正是
1: 自
0: 有
1: 己
0: 点儿。
1: 对儿子的理解现在还有一些盲区。
0: 对，我觉得越来越不了解他。
1: 这青春期真的是开始的？难道越来越早了吗？
0: 对，是不是大家越来越早熟了？
1: 来听这首歌，Plight 带来的《사춘기》。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啊，然后老师是善意的提醒了他，
1: 是，
0: 您的儿子可能比较喜欢跟人有肢体方面的接触。
1: 对。
0: 哦，于
1: 但是
0: 老
1: 还
0: 师
1: 好，在幼儿园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0: 啊，还好。
1: 哇，松了一口气，安安稳稳过了3、4年，没有接过这种电话。真的，说实话，虽然老师是善意的提醒，但是接到这种电话的话，压力山大，对不对？
0: 我应该好点吧，因为家里俩人之间闹就行了，别跟别人就是开这种玩笑，
1: 对，我觉得你们
0: 尽
1: 家
0: 量
1: 会好很
0: 这样
1: 多。
0: 教育，
1: 你们
0: 想
1: 俩互
0: 戳
1: 相
0: 互戳，你们想戳就
1: 别
0: 互
1: 出去
0: 戳。
1: 戳别人，在家里关起门来戳给我。
0: 哎，如果要是真是这样的话，真的是在韩国的话，就是从小宝宝的时候，从刚开始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就对孩子们进行性教育吗？韩国就是他这方面男女有别的这个教育，这么
1: 对。
0: 早就开始了吗？
1: 我觉得好像就也有可能是看幼儿园的风气，有的幼儿园可能我觉得是越大越正规，然后呢学生越多的幼儿园，有可能在这个方面处理起来就会更小心一些，因为关系也更复杂嘛。那像我们家儿子当时上的幼儿园就比较小型的，所以呢大家互相之间就很亲近，然后有一次我去接的时候，竟然也有女孩跑出来，然后大声的叫我儿子的名字，然后说啊，谁谁谁，我爱你，这样子用韩语大声的说，
0: 哇！
1: 然后他怕妈妈就在旁边遮着脸说我不认识他，跟我没关系，我不认识他，
0: 好热情的小姑娘。
1: 对，所以就我觉得，所以就是好像大家都挺和谐，好像也没有说互相就是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跟幼儿园的风气有关系，或者是跟家长们的这个关系有关系吧。
0: 那玉老师觉得是不是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提醒他男女是有别的呢？
1: 是吧？应该
0: 吧。
1: 是吧？我也经常在家里跟孩子说，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就比如说脱裤子的时候，我说绝对不行，警察叔叔会抓走，只能吓一下。然后呢，我也会告诉他，比如说他从5岁开始，我就说，你不能跟妈妈一起睡。要跟爸爸一起，然后呢妈妈不能给你洗澡，要爸爸给你洗澡，因为妈妈是女孩，你是男孩，这样子也会说，但是我也是觉得说收效甚微。
0: 该黏妈妈的还是要黏着妈妈。
1: 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独生子女有关系，就是他会比较黏父母。
0: 是，哎，像这个男女有别这块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从孩子很小，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或者说对父母有概念的时候，就应该差不多让他们知道男女有别吧。因为毕竟在韩国的话，就是
1: 对
0: 发生过类似的一些事件，就是很小的这样的孩子，当然这个真的是提起来都会让我们觉得很痛心哈。但确实是应该让他们知道，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他们又怎么能去更好的去保护自己？
1: 对你说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对，就是说你让他知道，不但是说让他要注意不要打扰别人或者是怎么样别人，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好的，就是要保护自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说实话，那坏人又不写在脸上。你得让他知道就是男女有别，还有就是要有一些性别意识，对吧？
0: 是。
1: 然后好像在幼儿园或者是小学，我不记得，好像是从幼儿园开始就也会进行一些安全教育，比如说不要让别人摸你，或者是不要你的身上的部位不要给别人看，如果是别人要看的话不要给他看什么的，然后不要跟别人去家里啊，就算是熟人也是怎么怎么样，这样的教育好像挺多的，在韩国
0: 就是安全教育和幼儿的性教育是放在一起进行。
1: 对，我觉得这个两个可能也是分不开的吧，就很多那个儿童的事件，你不觉得就是好像这个性教育和安全就是在一块儿的。
0: 是，
1: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男孩也不一定安全。
0: 对，
1: 我们一直以为好像，我们是男孩没事儿，但也不一定
0: 是，就是，所以，哎，就您的孩子，他在幼儿园的时候也是接受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教育，他回家会说吗？
1: 回家有的时候会说，或者是家里有的时候有那种安全教育，在学校做完了以后，回家父母也要一起做。就是你觉得该怎么做呀，就是会给他们发那种就是说明的那种纸，还有那个像 quiz 一样的让他们回答， 比如说有人叫你去他的家，你该去还是不去什么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如果有人要拉你，你就要跟他说什么不行，什么救命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好像那种教育挺多的，
0: 是，
1: 嗯，我觉得这方面好像做得挺好的，
0: 嗯，这方面是应该强化起来，
1: 对对，
0: 这如果要是疏忽的话，就是当如果真的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那时候后悔就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嗯，哎，这方面确实是韩国有很多的点是非常值得中国的一些教育机构去参考的，
1: 嗯，
0: 还是
1: 嗯
0: 是来听这首伊森万带来的 I yes ordinar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继续聊一聊孩子的性教育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说到性教育的话，其实因为性教育缺失出现的惨案实在是太多了，
1: 层出不穷，
0: 没错，
1: 对吧？
0: 就我们今天在说，那可能明天可能又会发生，
1: 对，
0: 在未来可能还是会有些案件发生，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痛。成都有一个坠亡的14岁的女孩子，就她坠楼身亡，不知道玉老师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呢？
1: 哦，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故事，说实话真是挺令人心痛的。好像是14岁的女孩遭到一个企业老板的性侵犯，然后呢怀孕了。然后就是女孩的妈妈说，这个女孩好像是受到了一些物质方面的诱惑，然后拍了一些裸露的视频或者是照片什么的，然后呢大概就是企业主就拿这个来要挟她，然后让她介绍他们班的同班学生，然后呢这个女孩就堕胎了，因为怀孕了嘛，怀孕以后堕胎以后就患上了抑郁症，最后就跳楼自杀了。所以真的是挺令人心痛的一个花季少女过早凋零的悲剧。
0: 是14岁，然后
1: 花样年华
0: 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这个年龄真的是太美好了哈。
1: 对呀，
0: 那这个跟性教育缺失有关吗？您觉得？
1: 我觉得肯定是有关系的。就刚刚我们也说过，性教育不但是说让他要提前注意就是什么男女有别，还有一个最大最重要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保护自己。如果他的父母就是，当然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个企业主那人渣，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会碰上什么人，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当然就要想办法先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孩子。所以从这个女孩的父母的角度来说，如果她提早的就是给女孩更多的性教育，让女孩知道保护自己的话，可能是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或者是哪怕是说让这个女孩知道好好保护自己，或者说不要怀孕，或者说就算是怀孕了跟父母说，父母是说觉得这事儿是可以解决的，就不要害怕被要挟的话，可能也不至于说发生这个最惨的结果，我觉得是。
0: 确实。
1: 你觉得呢？
0: 哎，我也在想，像当然学校是不是
1: 是我也是觉得那你像如果是在韩国的话，说实话可能他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接受这样的性教育，那14岁的话应该到了中学，初中，那初中的女孩的话，我觉得她应该是对自己的性别还有在某些方面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知道女孩就是需要怎么保护自己的话，她可能会注意一些。
0: 对，就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奢侈品啊等等是很贵，
1: 对，
0: 但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我们自己。
1: 对，没错，就是女孩，对，不管是男孩女孩，我觉得性教育当中就不但就是说我们平时觉得的生物方面的身体方面的，还有一个在精神方面的，就是说你要爱自己。世界上你可以爱很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可能你需要先爱你自己，自己是最重要的。
0: 就这种案例的话，就他是不是也跟父母对孩子的性教育比较疏忽有关系呢？
1: 我觉得肯定有关系，或者他很甚至有可能说他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以后，他也是很担心父母得到父母的责怪
0: 啊，也有可能，
1: 或者是不敢告诉父母，或者是觉得说父母比较爱面子的话，他会不会觉得会让父母没面子，或者是给父母蒙羞，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就他不敢说。

0: 错失了什么跟父母商量的机会呀、啊、什么的，不是也有那种，当然也是很极端的例子，就是在网上看到过有人，比如说被性侵犯了，然后怀孕的话，哦，反而是这个受害方他的亲戚朋友都是会
1: 指责
0: 对指责
1: 受害方。
0: 他，对，为什么别人就侵犯你不侵犯别人，你是不是就穿得很露啊，或者是怎么样？
1: 真的
0: 哎，
1: 是越讲越生气的感
0: 对。
1: 觉，然后来听这首 Kim Philby 带来的《Kde Ke Ain》。

0: 像提到性教育的话， 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会觉得稍微的有一点点难为情哈。
1: 对，我也是觉得有点难为情。就比如说如果让玉老师回家跟自己家的孩子说进行性教育，是，哎，玉老师您会给自己家的孩子进行性教育，还是说要把这个重任交给他爸爸呢？对，一定要交给他爸爸。我是真的觉得，我觉得如果是女儿的话会比较好吗？<笑><笑> 女儿的话，我觉得没有理由，没有借口，对，而且也没有借口推给爸爸吧。然后因为是男孩，我会觉得说，比较会不好意思。然后我可能是男孩的话，会让爸爸来进行性教育会更方便吗？你会吗？哎，我记得之前是<笑>
0: 看过有一篇文章啊，就是他介绍过说性教育大家普遍上都认为应该是爸爸对儿子进行性教育，妈妈对女儿进行性教育，但其实是应该同时进行的。因为就比如说对男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时候，要让他知道女孩子跟男孩子到底有什么差别的时候，这个可能就妈妈的立场和角度的话就会 更贴切一些。我看过有这样的文章，当然这个不同的人他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观点哈。而且啊，就咱们就现在一直在说这个性教育这个事儿，但于老师有没有这种感受？就在东方家庭，就这种大家长式的家庭当中，很多父母就明明知道该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了，但就是不做。
1: 对，我觉得也是，就推给学校，这事儿学校讲就行了，我们还讲什么呀？我们哪需要啊？对，而且就是一般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还早，再等等吧，等孩子大点吧，然后再大点以后就觉得更不好意思了。哎呀，他自己会知道的。<笑><笑> 然后我老公就很好笑，很搞笑，就他可能也意识到孩子可能需要性教育，但是我老公我觉得也是那种大家长式的那种 style。然后呢，有一天我就看见他买回来两本书，什么九岁男孩的性教育。哦，看来爸爸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对，然后呢，买回来两本书，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办吗？就交给孩子，让孩子自己看。<笑><笑>
0: 我以为是，
1: 对呀，我也是很期待的。然后想说，哇塞，现在终于开窍了，哇塞，不用我操心了，这事儿成了。然后买回来以后，人家给孩子来来来看看，自己看啊，有什么不懂的问爸爸。<笑><笑>
0: 我以为爸爸要读完了给孩子讲。
1: 我也以为，我也是这么以为，我也是这么期待的呀。哦，
0: 那孩子看了吗？
1: 过了好几个月了，爸爸没看完呀。
0: 然后孩子呢？孩子就是自己在那边翻翻翻，然后大概看完了。哇，那，但是我觉得就是看上面的图呀什么的，文字他肯定不行，就那样大概的翻翻翻。然后现在那两本书已经放在角落里不为人知的角落，没有人再去管他。就在潜移默化当中，他翻的过程当中还是有所收获的吧？有没有问过他看完这两本书，就有没有什么收获之类的呢？ 没有，没问。我觉得我也是。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就问问他，哎，你还记得吗？爸爸给你买的那两本书，你还记得那本书讲的是什么吗？你来给妈妈说说。
1: 他肯定就会说，哪里有吗？<笑><笑>在哪儿？<笑><笑>
0: 哎呀，还真是头疼。<笑>说到孩子性教育这个事儿哈，咱们今天一直在说，孩子是不是应该要很小就去进行性教育？咱们也是在需要 这点上达成了共识，就是你进行性教育应该要知道男女有别，应该要知道一些知识，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就是说太早的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他本来就懵懵懂懂的，这样会不会让孩子早熟啊？
1: 对呀，就是就好像我们以前好像也听到有人说过，那你天天比如你跟孩子说你不要找女朋友，现在你要好好学习，你不要早恋，你就越发的提醒他，
0: 给你早恋。
1: 对。
0: 哎，于老师能接受儿子恋爱的年龄是多大呢？
1: 无所谓啊，
0: 无所谓。现在也可以哈。
1: 我深深的明白一个道理。<笑>

0: 已经输在
1: 早下先下手为强，
0: 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是吧？
1: 对，已经输在起跑线上，总不能落个最后一名吧？
0: 妈妈很聪明，
1: 但是你说的问题我也有点担心耶，就是好像你过早的提醒他，会不会反而让他早熟呢？嗯、
0: 对啊，
1: 对吧？就他本来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0: 没什么概念的，
1: 对，没什么概念，那就是一再的提醒 他，对，老是跟他说，那就比如说我也是经常问我儿子啊，那个你们班那个谁谁谁漂不漂亮？你觉得谁最漂亮？后来我就发现这不对，
0: 不是以后只能问妈妈漂不漂亮？
1: 对，这不对，就好像就你告诉他，好像女孩就应该漂亮，但其实好像不应该这样，对吧？
0: 哦，太小。
1: 对，太小就不应该给他暗示这种，
0: 就不应该这么早就让他就变得像大人一样。
1: 对对对，
0: 我们来听张靓颖的《改变》。

0: 性教育这事儿呢，家长认为是学校应该做，学
1: 学
0: 校
1: 校，
0: 呢最一开始呢也觉得你这是家长应该
1: 对
0: 要做的
1: 呀，
0: 事儿，就
1: 互
0: 双
1: 相推
0: 方
1: 来推
0: 也是
1: 去。
0: 推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皮球，但在东方这个社会呢，大家也已经意识到了，让大家长去做这件事情是挺难的。

0: 已经达成共识的部分，就是说这个部分是一定需要的，
1: 需要的，
0: 对，就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1: 嗯、
0: 虽然说大家都想回避、
1: 嗯、
0: 但是呢不能回避，然后呢又是其实就我们东方国家好像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1: 嗯、
0: 那但是也得过，是不是就是也得摸着过，不能回避。因为我回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就刚刚你也问过我说我有没有接受过什么性教育的、
1: 嗯、
0: 好像没有，然后呢我觉得说是有差别的，如果我小的时候接受过一些性教育的话、
1: 嗯、
0: 可能我现在过得更好。怎么着，我又把生活的责任推给我爸妈了。
1: 何以见得。
0: 又把锅推回去。
1: 哎，不是不是，好奇哈、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会有哪些改变呢？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0: 早点找老公吧。
1: 可能会
0: 早婚，就有更多的选择。
1: 更早的开窍是吧？
0: 对，更早的开窍，然后呢
1: 先下手为强。
0: 对，就不要到后面没得选的时候。
1: 先生看来是没听咱这节目。
0: 就真的也是这样，就因为像我们那个时代的父母更是这样了，对吧、
1: 嗯、对，
0: 以前就说、嗯、你什么也别给我想，对吧，你就给我学习，就学习学习学习，一直到大学，一转眼大学毕业了以后，你给我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一回头一看，哇，人都结婚了。
1: 嗯，
0: 对吧，
1: 就是中国父母，包括我不知道韩国父母，就因为我接触的可能还是少一些吧，就我遇到的
0: 是
1: 其实跟中国的父母情况差不多，
0: 也差不多，
1: 觉得读书的时候你得好好学习，
0: 对，
1: 谈什么恋爱啊，高中的时候你要早恋，高中要早恋，
0: 对，
1: 上大学的时候呢，这时候你要好好读书，你得毕业是吧，你得进行各项社会实践、
0: 嗯、对、
1: 啊、大学的时候终于允许你谈个恋爱了，
0: 对，
1: 允许你谈恋爱了，然后这恋爱呢有的时候这大学一毕业还可能面临着分道扬镳，
0: 是，
1: 但是等毕业那会儿就开始催婚了，
0: 对啊，好奇怪、啊、就以前禁止你恋爱和以后催着你恋爱的是同一波人。你会发现说哎，为什么你完全变了样子。
1: 哦，那个时间点其实也没差个那么两三年。
0: 对，
1: 是谁能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这么快的就找到一个能够共度一生的人呢？
0: 没错，然后呢就是对，他就天天以前呢跟你说你就给我学习，然后后来你就天天跟你说你赶紧给我结婚。
1: 对呀、啊，跟谁结怎么结，
0: 对呀、啊，你倒是给我找呀。
1: 哎，这就是性教育缺失带来
0: 的问题。对，我觉得这个性教育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范围更大一些哈。
1: 是。
0: 嗯，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就应该教育孩子，就是你觉得不影响你学习的话，你谈就谈呗，对吧？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喜欢的人，对，
1: 嗯，
0: 然后你们互相在安全的前提下，精神恋个爱啊什么的，然后就对吧？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也不要错过。对不对？
1: 哦，玉老师，
0: 多开明的妈妈，知道有女儿的妈妈们都可以考虑我们家儿子哟。
1: 这一段的话，一定要以后让您的孩子听回放，然后要让他知道妈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在他未成年之前，如果要是犯了，
0: 把录音放给我听，然后我有一天回家跟我说：“妈，我有女朋友。”我说：“你恋什么爱啊？你那么早，你好好给我学习。”然后录音一放，这谁的声音？
1: 瞬间安静。对孩子们来讲，他们其实现在确实是一个需要父母去给他们一些指导，也需要整个社会包括这个学校去给他们帮助的一个时间。
0: 是，
1: 这我觉得这是永远都讨论不完的一个话题。
0: 对，
1: 需要，但是是以哪种方式去进行，
0: 用什么方式，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1: 咱们
0: 怎么弄，
1: 咱们其实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
0: 对，就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都要
1: 共同的
0: 经验。对，
1: 嗯，是非常感谢玉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也感谢您给我们留下最后这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下期见。
0: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1: 来听这首 Sony Here 带来的《모르는게많아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